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提取、社保退休办理等社保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全力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让生活圈成为幸福圈。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福州四城区联动擦亮城市宜居底色。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今年四月，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如何让市民的生活更便利、更有质感、更有人情味呢？近年来，福州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牵引，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目标，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补齐民生短板，创新服务场景，打造出既有质感又有温度的福州样板。上午九点多，在金山街道水都社区，陈阿姨准时来到苍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活动室参加点布舞课程。课程结束后，她走到隔壁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先测量了血压，又预约了三伏灸理疗，随后前往旁边的长者食堂享用午餐。从出门活动到就餐完毕，全程顺畅，上课、看养、就餐一站式完成。这样惬意便捷的晚年生活正在福州越来越多的社区悄然上演。社区居民陈芳：
1: 家门几步路，舞蹈教室、卫生服务站、长者食堂全部都挨在一起，做理疗、吃热饭都特别省心。以前想要调理身体还得专程坐车跑老远，现在下楼就能办妥，日子过得舒心又自在。
0: 苍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燕：
2: 我们社区就是按衣食学行够脱健雅九个方面逐步去补完点。社区在居家养老中心开设了长者食堂，中午为大家提供餐食，同时还开设了学堂，丰富精神生活。社区也为青少年开设了各类的公益课程，让生活小事不出圈，幸福就在家门口。
0: 作为全国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福州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导向，构建起覆盖衣食学行、购托健养的服务体系。截至目前，福州

0: 州六城区370个社区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已建成340个，覆盖率91.89%，居民满意率97.19%。圈内集聚36500余个商业圈网点，服务320万居民，便利店、菜市场、早餐店等15项基本保障类服务实现全覆盖，养老机构、托育中心、邻里中心同步配齐。福州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工作人员詹全福：
1: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的思路，在六城区370个社区推进建设。下一步，我们还要在移电多能和数字赋能上下功夫，让15分钟不只是时间尺度，更是福州人家门口的幸福尺度。
0: 实体网点织密生活圈的同时，数字网络也在拉近距离感。起源于福州的普普超市，将前置参加纯线上运营加30分钟配送模式推向全国，仅福州市场就布局50多个前置仓。2025年，普普在福州试点普普厨房，推出上百种的餐饮商品。永辉超市则试点24小时全品类配送，覆盖福州主城区11个仓库，点亮夜间消费场景。永辉超市副原仓仓长林立坑：
2: 目前永辉线上超市已在福州布局了40余个前置仓，其中22个仓已经实现了24小时全品类配送服务。我们不仅提供日用百货、休闲食品、燃油调味等常规商品，活鲜水产也在夜间正常配送，且夜间配送费与免配送费门槛与白天完全一致。
0: 当15分钟可达成为标配，福州开始在便利之上做加法，升级消费场景。以东街口、烟台山等为核心的5大首发中心梯次布局，推动商圈从买商品向买体验深刻转型。烟台山191栋近代西式建筑，通过保护修复加内容注入加运营增值一体化开发，变万国建筑为沉浸式消费场景。2026年春节期间，烟台山客流量同比增长30.12%。年轻客群占比超60%，成为以文兴商、以商成文的鲜活注脚。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副总经理茂山峰：
3: 我们通过修旧如旧，保住历史风貌，再把手电和主理人品牌、沉浸式的剧场、艺术策展钻进去，组建了我们做热闹，志向做内容，转角就是新场景。
0: 以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为标尺，绘就生活性服务，温暖底色。据了解，2025年福州服务业增长值增长5.6%，居全省第二。2026年上半年，服务业增长值增长5.3%，居全省第一。2025年社零总额增速为6.0%，在全国1亿 GDP 城市当中排名第一。截至今年6月，已连续22个月领跑全省。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普及到本土品牌的崛起，从数字赋能的提速到沉浸式场景的繁荣，福州正以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引擎，让城市更有温度，让幸福更有质感。福州市商务局服务业发展处副处长肖丹：
4: 下一步，我们将以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为契机，聚焦餐饮、住宿、家政服务等人民群众关心的领域，持续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打造福州特色服务品牌，不断创新服务场景，激发消费活力。
0: 下面和大家来普及一个法律常识：如今，不少小区启用人脸识别门禁，想要进门就得录入人脸。不愿意开通刷脸，便无法正常进入小区。智能门禁固然便捷，却也让业主开始担心个人隐私泄露。业主可以拒绝人脸识别吗？物业有权把人脸识别当成唯一的进门方式吗？我们一起来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书文是怎么说的。
5: 小区刚装了人脸识别门禁，物业就说
6: 不刷脸不给进。
5: 可是把自己的脸交给机器，又担心信息泄露，能不能拒绝刷脸呢？能。为什么？因为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采集使用必须遵循自愿原则，不能物业贴个

0: 钥匙就默认你同意了，更不能不刷脸不让进，这样是变相强迫同意。有人可能会问，物业要是说
1: 小区只有刷脸这一种进门方式怎么办？
0: 别慌，法律有规定，不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也就是说，物业可以使用刷脸设备优化小区管理，但同时必须为不愿刷脸的业主保留门禁卡、开门密码、手机 NFC 等替代方式。司法实践中已经有相关判例，物业如果强制全员刷脸，属于侵害业主个人信息自主权益，法院不予支持。智能化管理是好事，但隐私保护也不能被忽视。
2: 九四四政务先锋，
3: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来。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奶奶今年90岁，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他2岁的时候呢，父亲意外去世，母亲改嫁，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起，他便和几个伯伯一起抚养奶奶至今。今年奶奶脑溢血住院，需要高额的医疗费和看护费，几个兄弟平摊。那么这种情况，他有义务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4: 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的。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
5: 姐妹
4: 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0: 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0: 之前，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同步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专项行动，市城管委组建四个专项工作组，主动靠前协同配合，各区街镇社区广泛发动居民、志愿者、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的省会城市环境。当天上午，记者在台江区双洲桥道与同德路交叉口看到，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台江区多部门志愿者联动开展清洁整治工作，重点对邦州里路、白马路步道、沿岸路面、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扫保洁作用。现场志愿者手持扫把、垃圾袋、垃圾钳等工具，逐一清扫路面散落的落叶、碎石、杂物等垃圾，并集中收纳整理。细致捡拾河滨步道两侧绿化带内的隐蔽垃圾、枯枝杂草，彻底清除卫生死角，规划沿线环境秩序。台江区城市管理和执法队苍霞中队队员王涛
1: 开展集中清理整治活动，我们城管会联合环卫抓好日常巡查保洁工作，对辖区岸线道路采用洗扫设备定向内测作业，严格控制冲洗用水量，避免冲刷的污水和垃圾入河，及时清理路面淤泥、垃圾落叶，规范垃圾桶密闭收运。此外，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沿线巡防，严查往河道、绿化带偷盗垃圾的行为，一旦发现违规倾倒，我们将当场制止，依法处置，督促当事人整改到位。
0: 据了解，此次护河爱水清洁家园行动围绕水面干净、路面干净、立面干净、空气干净四方面展开，其中福州城管系统围绕路面干净目标打出治理联动组合拳。在鼓楼区东大路，环卫保洁与志愿者们不仅深入居民小区清理屋顶堆积的杂物、地面散落了垃圾与枯枝落叶，还通过人机结合的方式对城市路面、人行道、街边果皮箱等环卫市政设施进行清洗，逐一消除卫生盲区。鼓楼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温泉中队指导员叶建松：
2: 参加本次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能及时的消除一些平时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跟清洁问题，像一些井盖的破损啊，或者说瓷砖的破损，或者说那种透水装有一些坑洼，我们会第一时间通报给市政相关部门，这样子联动起来，通过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之后，在迎接可视范围内，我们的市容市貌是有得到明显的提升。
0: 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长效长效，下一步福州市城管委将围绕水面、路面、地面、空气四大领域城管工作，强化日常指导，建立问题台账、交办整改、回头看闭环机制，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全力守护蓉城四境、

有福之州温暖荣城，更好造福于民。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闽后，卯足干劲抓项目，凝心聚力促发展。闽后县深入开展三征，持续

0: 自2025年动工以来有序推进。该项目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涵盖地上用房、地下停车场以及人防工程。当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全面封顶，转入装饰装修以及室外总体施工阶段，计划于2027年12月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闽侯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黄小龙：
1: 应急保障用房在应急状态下，可迅速转化为应急物资的储备仓库，一是可直接转化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投入使用后，将全方位提升疾控中心的核心能力，将为推进健康闽侯的建设贡献关键的力量。
0: 民生项目落地落实的同时，产业载体建设同样捷报频传。位于京西镇的海盛科学谷项目近日也迎来重要建设节点，首栋产业总部楼宇完成主体封顶。该项目聚焦光电、物联网、高端装备制造三大前沿产业，规划生产、研发、行政以及配套服务等多功能组团，致力于打造集创新、研发、制造与文化交流于一体的 5.0 超级工业综合体。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建筑面积7.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2栋总部独栋楼宇、2栋产业研发楼以及相关配套设施。福州智源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华：
2: 海盛科学谷是省级高端制造综合体，产业定位与我司精密仪器研发制造高度契合，可深度融入福州高端装备产业集群。
0: 产业项目建设提速，优质教育资源布局也紧锣密鼓推进。在青口镇中心城区，闽侯县汽车城学校项目各项前期工作稳步推进，计划2028年秋季建成交付使用。该校区用地面积约2.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8万平方米，主要建设教学楼、图书馆、地下室、学生宿舍、食堂、室外运动场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学校初期按公办普通高中标准规划建设，配置48个教学班，可提供2400个学位。未来，学校将根据青口镇中心城区人口变化与学位需求，逐步调整为12年一贯制学校，更好适配区域长远教育发展需求。暑假期间，青少年触网时间明显增加，各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骗局也进入高发期。近日，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把反诈课堂搬进了福州市科技馆，面向馆内园学参观的学生以及亲子家庭，开展一场沉浸式反诈宣传活动。场馆内图文并茂的反诈科普展板整齐摆放，民警围绕当下利用 AI 技术、网络虚拟交易实施诈骗等典型案例，向在场青少年拆解各类诈骗套路，科普人文信息保护、网络安全防护知识。电子大屏循环播放反诈卡通短片，把常见骗局转化为生动动画，吸引孩子们认真观看。学生黄兆一：
3: 学习让我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以后我在网上会更加小心，以防那些诈骗，会保护好自己，有情况会及时告诉老师家长。
0: 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反诈快问快答互动环节，遇到陌生人索要验证码应该怎么办呢？网上说免费送游戏皮肤，可信吗？孩子和家长踊跃参与。互动帖区还把反诈知识点融入扔沙包、反诈视力表等趣味游戏，大家在游戏当中练就防骗识骗的火眼金睛。生动有趣的沉浸式宣教也让反诈知识真正入脑入心。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黄晨军：
4: 这个暑期青少年这个集中居家，你的涉网频次高，社会经验少，防范意识薄弱，极易遭遇这种游戏充值诈骗、虚假福利返利、刷单兼职、粉丝类诈骗等新型电信网络诈骗，可以通过这种沉浸式、互动式的这个宣教方式，提升这个广大青少年这个识诈、反诈、拒诈、反诈的能力。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提取、退休办理等等有和社保方面有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名下吗？
3: 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
7: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刘，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2: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那么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辈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也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阿里的问题，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有贷款的房子但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他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这个同意函。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嘉义。嘉义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自己名下有房，女儿未成年的时候又全款买了一套房，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给女儿全款买的房子能设立他们夫妻俩的居住权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2: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他就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封冻结的，他这个不能设立居住权。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不语的问题啊，自己的房子想给母亲登记居住权，但是呢母女俩却没有在一个户口。

0: 本里，出生证明也已经丢失，这种情况怎么申请母亲的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1: 这种居住权，他只要他跟他母亲一起到我们这个的窗口，共同拿着产权证啊、身份证啊，这些共同申请居住权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啊。
2: 先锋资讯。日前，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同步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专项行动。市城管委组建四个专项工作组，靠前协同配合，各区、街镇、社区广泛动员居民、志愿者、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全面打造干净整洁的省会城市环境。
0: 当天上午，记者在台江区双洲桥道与同德路交叉路口看到，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台江区多部门志愿者联动开展清洁整治工作，重点对邦州里路、白马河步道沿岸路面、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扫保洁作业。现场志愿者手持扫把、垃圾袋还有垃圾钳等工具，逐一清扫路面散落落石和落叶以及杂物等垃圾，并且集中收纳清理，细致捡拾河滨步道两侧绿化带内的隐蔽垃圾以及枯枝杂草，彻底的清扫卫生死角，规整沿线环境秩序。台江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苍霞中队队员王涛：
3: 开展集中清理整治活动，我们城管会联合环卫抓好日常巡查保洁工作，对辖区岸线道路采用洗扫设备定向内测作业，严格控制冲洗用水量，避免冲刷的污水和垃圾入河，及时清理路面淤泥、垃圾落叶，规范垃圾桶密闭收运。此外，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沿线巡防，严查往河道、绿化带偷盗垃圾的行为，一旦发现违规倾倒，我们将当场制止，依法处置，督促当事人整改到位。
2: 据了解，此次护河爱水清洁家园行动围绕水面干净、路面干净、立面干净、空气干净四方面展开，其中福州城管系统围绕路面干净目标打出治理联动组合拳。在鼓楼区东大路，环卫保洁和志愿者们不仅深入居民小区清理屋顶堆积的杂物、地面散落的垃圾与枯枝落叶，还通过人机结合的方式对城市路面、人行道、街边果皮箱等环卫市政设施进行清洗，逐一消除卫生盲区。鼓楼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温泉中队指导员叶建松：
4: 参加本次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能及时的消除一些平时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跟清洁问题，像一些井盖的破损啊，或者说瓷砖的破损，或者说那种透水砖有一些坑洼，我们会第一时间通报给市政相关部门，这样子联动起来，通过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之后，在迎接可视范围内，我们的市容市貌是有得到明显的提升。
0: 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常态长效，下一步福州市城管委将围绕水面、路面、立面、空气四大领域城管工作，强化日常指导，建立问题台账、交办整改、回头看闭环机制，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全力守护蓉城四境，让有福之州温暖蓉城更好造福于民。
2: 日前，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关于下达2026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下达福州市地表水保护治理项目第一批补助资金2.1亿元，该项目申请中央补助资金4亿元，其中由福州市水利局会同市生态环境局牵头谋划的福州市地表水保护治理子项目闽江干流福州段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获批9900万元。
0: 闽江干流福州段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项目总投资1.49亿元，由福州市闽江下游河道管护中心作为项目建设单位组织实施。项目聚焦福州段游溪洲、三江口、杨岐三大片区生态缓冲带修复。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实施生态护岸修复，总长约8.2公里，岸滩生态修复总面积约90。

0: 3.59公顷。
1: 近年来，福州水环境治理成效显著，经过系统治理，闽江流域福州段7个国控段面实现优质水比例100%，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建成沿河串珠公园379个，滨河绿地690亩，实现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治理目标。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要来自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搜索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

0: 免疫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幼升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在仓山区有购房，但是房产证还没办，能按骗内生上白湖亭的麦顶分校吗？
3: 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3年级，4年级可以转到福州来就读吗？
2: 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5: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MI。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幼升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在仓山区有购房，但是这个房产证还没办，能按骗内生上白湖亭麦顶分校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6: 东升小学不算发牌，因为他户口不在这里，他就是说是随迁，建议他报东升小学。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Annie 的问题啊，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呢在外地读3年级，4年级能够转到福州吗？或者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到福州可以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6: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2: 微信网友熬夜美少女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随迁子女小学在福州市区读的，6年级之后直接进入对口的中学就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6: 就是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福州这边主要你申请证主要是以居住证为那个，其他的呢相应的就可能你就是身份证啊等等这些方面可能老家的那个户口簿啊这些东西可能也要相应的要提供一下。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西瓜的问题啊，孩子目前在四川读小学1年级，请问下学期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吗？要符合什么要求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6: 啊，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随迁子女？如果是随迁子女，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居住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静安区古山的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随迁子女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5: 先锋侠在线。
2: 暑假期间，青少年触网时间明显增加，各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骗局也进入高发期。最近，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将反诈课堂搬进了福州市科技馆，面向馆内研学参观的学生以及亲子家庭，开展一场沉浸式的反诈宣传活动。
3: 场馆内图文并茂的反诈科普展板是整齐的摆放，民警围绕当下利用 AI 技术、网络虚拟交易实施诈骗等典型案例，向在场的青少年拆解各类诈骗的套路，科普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保护知识。电子大屏循环播放反诈卡通短片，把常见的骗局转化成为生动的动画，吸引了孩子们认真的观看。学生黄空一：
7: 学习让我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以后我在网上会更加小心，以防那些诈骗，会保护好自己，有情况会及时告诉老师家长。
2: 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反诈快问快答互动环节，

0: 遇到陌生人索要验证码应该怎么办呢？网上说免费送游戏皮肤，可信吗？孩子和家长踊跃参与，互动体验区还把反诈知识点融入扔沙包、反诈视力表等趣味游戏，大家在游戏当中练就防骗识骗的火眼金睛，生动有趣的沉浸式宣教也让反诈知识真正入脑入心。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黄晨军：
1: 暑期青少年这个集中居家，的涉网频次高，社会经验少，防范意识薄弱，极易遭遇这种游戏充值诈骗、虚假福利返利、刷单兼职、粉丝类诈骗等新型电信网络诈骗，可以通过这种沉浸式、互动式的这个宣教方式，提升这个广大青少年这个识诈、反诈、拒诈、防诈的能力。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将要来自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提取、社保退休办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找爱恋。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6: 9:00，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7: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8: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7: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8: 他没有名字。
7: 没有名字。
8: 教授，你听。
9: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

0: 空调和电关掉哦。
1: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3: 来，老王，这边载重客数。
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7: 你先拿，就带拿，一来弄去嘛。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9: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1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提取、退休办理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6: 今日看点，孙子由奶奶抚养，有义务和伯伯叔叔一起分担奶奶的医疗费吗？
10: 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选择哪个案由呢？
16: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1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来，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奶奶今年90岁，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他2岁的时候父亲意外去世，母亲改嫁，由奶奶抚养长大。2013年起，他便和几个伯伯一起抚养奶奶至今。今年奶奶脑溢血住院，需要高额的医疗费和看护费，几个兄弟平摊。这种情况，他有义务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1: 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吧。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问题啊，小区呢因为储藏室顶漏水，把储藏室存放的家具还有电器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呢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

0: 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需要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2: 微信网友 Katy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前夫的房子被拍卖之后，对方支付了租房补贴，由于他前夫拖欠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他申请查封了这笔租房补贴，请问法院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前夫作为住房补贴，还是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1: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唯一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1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标准，给他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1年1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人都执行走的。
3: 先锋侠在线。
0: 如今啊，不少的小区呢启用了人脸识别门禁，想要进门就得录入到人脸，不愿意开通刷脸便没有办法正常的出入小区。智能门禁固然便捷，但是也让业主开始担心个人隐私泄露的问题。业主可以拒绝人脸识别吗？物业有没有权利把人脸识别当成唯一进门的方式呢？一起来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书文是怎么说的。
4: 小区刚装了人脸识别门禁，物业就说
5: 不刷脸不给进，
4: 可是把自己的脸交给机器又担心信息泄露，能不能拒绝刷脸呢？能。为什么？因为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采集使用必须遵循自愿原则，不能物业贴个告示就默认你同意了，更不能不刷脸不让进，这样是变相强迫同意。有人可能会问，物业要是说
5: 小区只有刷脸这一种进门方式怎么办？
4: 别慌，法律有规定，不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也就是说物业可以使用刷脸设备优化小区管理，但同时必须为不愿刷脸的业主保留门禁卡、开门密码、手机 NFC 等替代方式。司法实践中已经有相关判例，物业如果强制全员刷脸，属于侵害业主个人信息自主权益，法院不予支持。智能化管理是好事，但隐私保护也不能被忽视。
2: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有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提取、社保退休办理等社保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大。

0: 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3: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在艰苦地方当兵，专业则算 1.3 倍工龄，视同缴费，该如何计算呢？
3: 网传社保断交之后呢，退休了，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要拿得少，是不是真的呢？
2: 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5: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那么此刻我们要请到的政务专家是来自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宏磊。宏磊你好。
3: 你好。
6: 哎，
2: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叫做多余哈。他说他在拉萨干满16年，转业回到地方。国家艰苦地方折算工龄规定，海拔3500米以上，一年等于是1.3年。这样算的话，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第21年。请问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这样计算规定的吗？视同缴费是退休再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呢？
6: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
2: 嗯，
6: 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
2: 嗯，
6: 然后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哎，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然后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而且就是我们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
2: 嗯，我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像您所说的这个通过社保计算器来进行查询，是不是用，因为我觉得普通的情况查询应该都没问题，像是不是用它这种相对特殊的情况呢？这种情况能查得出来吗？
6: 就是首先就是像它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它一个是转业到地方，然后还有一个是问到折算的这个问题。
2: 对，
6: 就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
2: 嗯，
6: 就是没有这个什么就是艰苦地方
2: 的
6: 折算。对、
2: 嗯、
6: 这个是截止到此刻它的政策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就是我不确定，哎，一个是他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哎，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如果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哎，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
2: 嗯，
6: 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3: 冯磊，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他说的这个事儿哈？就是如果说确实在拉萨他是有这样的西藏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那也是要由他那边帮他折算完以后的年限，然后再这个转到福州来，我们认他就西藏给的这个年限，能不能这么理解？
6: 如果就是西藏那边就是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个规定，然后他们当地是这么执行的，
3: 嗯，
6: 然后那具体因为他这个情况就是
3: 比较
6: 复杂，就是对比较特殊，然后具体的话就是 到时候应该是我们会跟西藏那边就是也取得联系，然后到时候就是会有一个统一的答复标准给他。
3: 好，明白了。
2: 那刚才你说临近退休，咱们再来确认这个事情。咱们一般的推荐的这个临近退休指的是提前多久？
6: 一般来说，就是最迟最迟，他肯定是要那个生日当月嘛。但是就是因为考虑到，就是我们窗口也遇到过很多群众，就是比方说他是退休当月来办，结果查了他的档案，档案跟出生年份又不符嘛，对，又对不上。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如果就是确实有这方面的疑虑，就是可以提前带档案，就是有空的时候都可以先去窗口那边先核查。

0: 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要辟辟谣。他说网上有一个主播啊，是这样说的，说只要你社保断交之后，等到你退休的时候呢，你的养老金就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要少拿600到800块钱，甚至有可能会少拿1000块钱。他说因为你断交过就会受到这样的影响。这位朋友想要了解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1: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他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可以说是谣言。就是因为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还有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然后就也会高，还有也跟我们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它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它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它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那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0: 也就是说如果少的话，是主要原因是因为这几个月你没有交，你的年限你的时长不够，所以才会导致比人家少，而不是说你中间断交了，你就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年龄你就不会比别人拿的少，这不对啊。
1: 这不对。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余音新生哈，他说偶然查到2011年以前在深圳连续参保4年，但是他在2009年离开之后没有续保，也没有参加其他保险，目前在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操作呢？他本人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
1: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
0: 哦，
1: 就是对，因为要注意一个点，就是所以说我经常说，如果有听众有咨询，就是我们隐私肯定是不能说，然后但是我们就是基本的一个年龄月份信息是可以说的，因为你现在渐进式延迟，你不同的一个出生年月，你的最低缴费年限其实是不同的。
2: 对，
1: 对，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最低都要19年6个月，而且根据他现在就是提供的这个信息哈，就是。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所以说我现在就只能跟他比较笼统的说，就是他反正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那如果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所以我看到他这么复杂的一个情况，会比较建议他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到底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
2: 现在目前如果这个缴费年限不足，还是要1年1年往后续，而不是一次性缴清，对吗？
1: 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目前统一的口径界限还是以社保法出台，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所以我看到他又说2011年之前，我就在想，他如果确定是在社保法出台之前就有交，那他其实是可以一次性补足，但是我不能，就是不是很确定，
2: 对对对对，
1: 你知道吗？就
2: 是
1: 他描述的，
2: 对
1: 对对对，还是一定要以窗口，一定要以窗口。就是核查真实的实际情况为准，就我们这边只能说个大概，就是告诉他，就是我能根据他提供的信息，我能够明确的是，他反正最低最低的缴费年限绝对是不止15年，这个可以明确。
0: 好，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陈小红的问题啊，他户籍是安徽，1977年出生，社保呢一直都在福州交的，公司呢是他姐姐的公司。

0: 2022年就法人变成了他了，交的是职工社保。那在这种情况下，50岁可不可以退休呢？那如果50岁不能退休，那把法人变更成为其他人，那他可不可以50岁退休呢？
1: 你好，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很坚定，就是他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
2: 嗯，
1: 然后但是如果他就是要变更成法人，然后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然后以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然后还有包括他答案的一个具体情况。所以就是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0: 明白了。
2: 他若想在50的这个年龄段退，那就是要到窗口来进行核实，就是是否符合这个50岁退休的一个条件，对吧？
1: 对，就是他就是如果一定要50岁退，他肯定第一步要先把法人变更掉。
2: 好的，
1: 就是变更完法人，然后再去问。就是他如果是都还没有变更去窗口，不管问多少次，那都是
2: 结果都是一样的，
1: 也不大。对，
2: 好的好的，好，感谢洪磊今天在我们这边细致耐心的为大家解答这个诉求，您辛苦了，
0: 谢谢洪磊，
2: 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那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日常版就是这样了。如果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大家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今天的日常版就是这样了，我是肖阳，
0: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准备严冬，战火纷飞的岁月，毛尾。
1: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2: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4: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8到38度，明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9到38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福州全力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让生活圈成为幸福圈；
4: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3: 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在福州各地举办；
4: 纪念林白水烈士就义100周年座谈会举行；
3: 福州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城区又有5个路口将设遮阳棚。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3: 今年4月，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

0: 势，强调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如何让市民的生活更方便、更有质感、更有人情味。近年来，福州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牵引，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目标，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补齐民生短板，创新服务场景，打造出既有质感又有温度的福州样板。上午9点多，在金山街道水都社区，陈阿姨准时来到苍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活动室参加点布舞课程。课程结束后，她走到隔壁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先测量了血压，又预约了3伏9理疗，随后前往旁边的长者食堂享用午餐。从出门活动到就餐完毕，全程顺畅，上课、康养、就餐一站式完成，这样惬意便捷的晚年生活正在福州越来越多的社区悄然上演。社区居民陈芳：
1: 出家门几步路，舞蹈教室、卫生服务站、长者食堂全部都挨在一起，做理疗、吃热饭都特别省心。以前想要调理身体还得专程坐车跑老远，现在下楼就能办妥，日子过得舒心又自在。
0: 苍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燕：
2: 我们社区就是按衣食学行构托健雅9个方面逐步去补完点。社区在居家养老中心开设了长者食堂，中午为大家提供餐食，同时还开设了学堂，丰富精神生活。社区也为青少年开设了各类的公益课程，让生活小事不出圈，幸福就在家门口。
0: 作为全国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福州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导向，构建起覆盖衣食学行购托健养的服务体系。截至目前，福州6城区370个社区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已建成340个，覆盖率91.89%，居民满意率97.19%。圈内集聚36500余个商业网点，服务320万居民。便利店、菜市场、早餐店等15项基本保障类服务实现全覆盖。养老机构、托育中心、邻里中心同步配齐。福州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工作人员詹全福：
3: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的思路，在6城区370个社区推进建设。下一步，我们还要在移电多能和数字赋能上下功夫，让15分钟不只是时间尺度，更是福州人家门口的幸福尺度。
0: 实体网点织密生活圈的同时，数字网络也在拉近距离感。起源于福州的普普超市将前置仓加纯线上运营加30分钟配送模式推向全国，仅福州市场就布局50多个前置仓。2025年，普普在福州试点普普厨房推出上百种餐饮商品，永辉超市则试点24小时全品类配送，覆盖福州主城区11个仓库，点亮夜间消费场景。永辉超市副原仓仓长林立坑：
4: 目前永辉线上超市已在福州布局了40余个前置仓，其中22个仓已经实现了24小时全品类配送服务。我们不仅提供日用百货、休闲食品、燃油调味等常规商品，活鲜水产也在夜间正常配送，且夜间配送费与免配送费门槛与白天完全一致。
0: 当15分钟可达成为标配，福州开始在便利吃上做加法，升级消费场景。以东街口、烟台山等为核心的5大首发中心梯次布局，推动商圈从买商品向买体验深刻转型。烟台山191栋近代西式建筑，通过保护修复加内容注入加运营增值一体化开发，变万国建筑为沉浸式消费场景。2026年春节期间，烟台山客流量同比增长30.12%，年轻客群占比超60%，成为以文兴商、以商成文的鲜活注脚。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副总经理茂山峰：
5: 我们通过修旧如旧，保住历史风貌，再把手电和主理人品牌、沉浸式的剧场、艺术策展钻进去，组建了我们做热闹、志向做内容，转角就是新场景。
0: 以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为标识，绘就生活性服务业温暖底色。据了解，2025年福州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6%，居全省第二。2026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3%。

0: 居全省第一。2025年社零总额增速 6.0%， 在全国万亿 GDP 城市中排名第一。截至今年6月，已连续22个月领跑全省。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普及到本土品牌的崛起，从数字赋能的提速到沉浸式场景的繁荣，福州正以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引擎，让城市更有温度，让幸福更有质感。福州市商务局服务业发展处副处长肖丹：
1: 下一步，我们将以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为契机，聚焦餐饮、住宿、家政服务等人民群众关心的领域，持续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打造福州特色服务品牌，不断创新服务场景，激发消费活力。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五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关于构建具有福州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福州市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福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建设项目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请听报道。
4: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优势，把握机遇，以数字福州建设为抓手，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完善人工智能产业规划和配套政策，深耕细分领域赛道，加快打造一批优质垂直模型，积极引入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人才、创新团队，营造良好产业生态。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坚持用场景换产业，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人工智能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扛起省会责任担当、锚定目标、奋勇争先，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要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聚焦构建 358X 产业集群，加大科技投入和金融支持力度，建强闽都创新实验室、福星创新实验室等载体，深化与福州大学等在融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促进创新资源与产业资源有效衔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大力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效计划，完善企业研发投入激励政策，梯度化培育创新型企业群体，打造企业主导多元协同的产业创新聚集地。会议指出，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健全完善顺应我市实际、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着力解决失能人员急难筹办问题，强化民生兜底，促进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会议强调，要用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专项资金，规范项目申报、评审、实施和资金拨付全流程管理，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要培育壮大首发经济、演艺经济等，做深文旅加百业文章，打响汇聚融城福州有礼消费品牌，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争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0: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八月融城，新春潮涌。连日来，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在福州各地举办，两岸青年跨越海峡，相聚有福之州，在交流合作中结下友谊，共话未来。请听一组报道。
3: 五号，以两岸同心共续海峡生态园为主题的第14届海峡青年会增值放流活动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码头举行。160名两岸青年相聚闽江畔，与热心市民共同放流超65万尾本地市生鱼苗，为闽江口渔业资源水域生态修复注入青春活力。活动现场，两岸青年代表

0: 表发出生态保护倡议，号召两岸青年以青春之名守一湾碧水，续两岸同心。主办方向参与活动的两岸青年颁发增值放流公益证书。台湾青年陈小恩
1: 把鱼苗放到的闽江里面，那主要是要保护这里的生态。我觉得我们放下的不只是生命，更是跨越海峡的生态资源。
2: 五号，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第四届两岸融合特教人才研学营在福州市残疾人康复就业中心开营。现场，两岸特教从业者、技术人才、青年教师等围绕 AI 助残的思考与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孤独症儿童视觉提示中的应用实践等主题开展分享，为特殊教育发展注入新思路。据了解，研学营为期五天，将围绕 AI 特教实践、融合艺术体验等方向，通过专题分享、实地走访等多元形式，推动两岸从业者深度对接。台湾青年刘淑玲。
3: 第一次来福州，第一次来大陆，我觉得还蛮友善的。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会想要继续交流。
2: 福州市喜悦公益助残服务中心负责人汪曙煌。
4: 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其实学习到了非常多的知识，也跟同行分享了很多我们的经验，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圈，大家能够一起来探讨，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
0: 连日来，第九届海峡气象青年会活动在海峡青年交流营地等地举行，活动聚焦防台风、防暑、防雷电三大主题，以气象为纽带，深化两岸青年的专业互鉴与文化连结。在海峡气象青年说暨毕营仪式活动中，两岸青年代表分别展示了研学成果，共同发布海峡两岸青年气象防灾减灾与气象文化共建倡议。大陆青年蔡义友
5: 结识了一群可以聊生活、聊兴趣、聊天气的朋友。作为青年一代，我们更要以青春之力来学习和普及防灾知识，以两岸同心共建和守护美好家园。
0: 台湾青年吴淑君
6: 非常亲切的天气啊，温度啊，台湾差不多，福州就像一个福地，收获满满的。然后我也会把这些的知识啊，尤其是这边的人文历史啊等等，会带回去给我们台湾的同胞们。
2: 昨天上午，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海峡青年城乡联建联创实践营在福州台湾青年交流发展中心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8个涉及福州市城市更新、古厝活化及乡村文旅的意向项目，面向台湾建筑师团队公开征集。两岸学子代表分享了为期一个半月的驻村调研和微改造实践心得。活动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福建省闽台乡建乡创运营管理公司与多家台湾行业协会达成长期合作，未来将在人才实训、项目资源对接、建筑师驻点交流等方面开展常态化合作。台湾参会嘉宾陈泽修。
7: 台湾是比较小的地区啊，那么地小人稠，所以两岸的融合绝对有它的好处，那彼此加在一起，我想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火花。
8: 英雄福州城，血性福州人。
0: 昨天是中国报界先驱林白水烈士就义100周年纪念日，上午纪念林白水烈士就义100周年座谈会在福建新闻大厦举行，与会嘉宾一同追忆林白水烈士的英雄过往，共同探讨新时代如何传承弘扬林白水烈士崇高的理想信念与新闻担当。林白水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报界先驱、新闻界杰出人物之一，他一生奔走革命，兴办新学，执笔办报，既是开白话报业先河的新闻人，也是深耕八闽大地、散播革命火种的教育家。福建省林白水研究会理事、闽江大学教授林友华。
9: 在我个人看来，它有三个方面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个是心系家国的赤子情怀，第二是坚守正义的刚正风骨，第三是求真务实的职业操守。
8: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作为福州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市城管委市政工程中心正在城区5个主要路口加紧建设巨型遮阳棚。 据了解，今年城区

0: 与增设遮阳棚的五个路口分别是二环路杨桥路口、六一路福马路口、古田路新泉路口、五四路东大路口、上三路富源路口。每个路口的四个方向安全岛都将安装巨型遮阳棚。目前工程建设正按计划有序推进。此前福州已在五四路华林路口、二环路乌山路口、八一七路工业路口、浦上大道金州南路口、乌山西路江滨西大道路口、长乐北路塔头路口等多个主要路口建成巨型遮阳棚。这些设施美观坚固，实用性强，有效为市民遮挡日晒雨淋，广受好评。
1: 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再添新成果，福州马祖合作产业园区内的首个离境退税店黄旗离境退税店日前揭牌。据了解，黄旗离境退税商店坐落于福州港黄旗客运站旁，面积约300平方米，主营小家电、连江本土名优特产及台湾地区特色商品等百余款货品。境外旅客申请即买即退服务，需满足旅客身份为境外旅客，同一人同一天在同一商店购买的退税物品金额累计达200元人民币，承诺开单后17天内离境，并持可办理预授权担保的信用卡等基本条件。旅客在店内购物后出示护照和签证，由商家通过系统现场审核资格。旅客刷信用卡完成预授权担保后，即可当场领取退税款，真正实现随时买随时退。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下达2026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下达福州市地表水保护治理项目第一批补助资金2.1亿元。其中，福州市地表水保护治理子项目闽江干流福州段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获批9900万元。
1: 福建省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5号在福州召开，标志着福建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迈入系统化、专业化新阶段。
0: 福建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已启动报名工作，本届大赛开闭幕式分别于10月30号、11月30号在福州第一技师学院举办，各项竞赛将在10月30号至11月22号期间开展。16周岁以上、法定退休年龄以内、在闽学习或工作满一年的技能从业者都可参赛，更多详情可登录福建省人社厅官网了解。
1: 截至昨天，闽运永泰公司已在葛岭、大洋、东阳、塘前等18个乡镇开通客货邮专线，松口线每日运行，其余乡镇隔天一班，全线投入6部专用车辆，日均服务村民约30人次，累计代运快递及物资数千件。
0: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景哲，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时间十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

0: 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1:00，
5: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6: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

0: 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1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3: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3: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全力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让生活圈成为幸福圈。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在福州各地举办。纪念林白水烈士就义100周年座谈会举行。福州推

0: 近为民办实事项目，城区又有五个路口将设遮阳棚。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今年四月，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如何让市民的生活更方便、更有质感、更有人情味？近年来，福州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牵引，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目标，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补齐民生短板，创新服务场景，打造出既有质感又有温度的福州样板。上午九点多，在金山街道水都社区，陈阿姨准时来到苍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活动室参加点布舞课程。课程结束后，她走到隔壁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先测量了血压，又预约了三伏灸理疗，随后前往旁边的长者食堂享用午餐。从出门活动到就餐完毕，全程顺畅，上课、康养、就餐一站式完成。这样惬意便捷的晚年生活正在福州越来越多的社区悄然上演。社区居民陈芳：
2: 出家门几步路，舞蹈教室、卫生服务站、长者食堂全部都挨在一起，做理疗、吃热饭都特别省心。以前想要调理身体还得专程坐车跑老远，现在下楼就能办妥，日子过得舒心又自在。
0: 苍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燕：
3: 我们社区就是按衣食学行构托建雅九个方面逐步去补完点。社区在居家养老中心开设了长者食堂，中午为大家提供餐食，同时还开设了学堂，丰富精神生活。社区也为青少年开设了各类的公益课程，让生活小事不出圈，幸福就在家门口。
0: 作为全国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福州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导向，构建起覆盖衣食学行构托建养的服务体系。截至目前，福州六城区370个社区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已建成340个，覆盖率91.89%，居民满意率97.19%。圈内集聚36500余个商业网点，服务320万居民。便利店、菜市场、早餐店等15项基本保障类服务实现全覆盖，养老机构、托育中心、邻里中心同步配齐。福州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工作人员詹全福：
4: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的思路，在六城区370个社区推进建设。下一步，我们还要在一电多能和数字赋能上下功夫，让15分钟不只是时间尺度，更是福州人家门口的幸福尺度。
0: 实体网点织密生活圈的同时，数字网络也在拉近距离感。起源于福州的普普超市，将前置仓加纯线上运营加30分钟配送模式推向全国，仅福州市场就布局50多个前置仓。2025年，普普在福州试点普普厨房，推出上100种餐饮商品。永辉超市则试点24小时全品类配送，覆盖福州主城区11个仓库，点亮夜间消费场景。永辉超市副原仓仓长林立坑：
5: 目前永辉线上超市已在福州布局了40余个前置仓，其中22个仓已经实现了24小时全品类配送服务。我们不仅提供日用百货、休闲食品、燃油调味等常规商品，活鲜水产也在夜间正常配送，且夜间配送费与免配送费门槛与白天完全一致。
0: 当15分钟可达成为标配，福州开始在便利之上做加法，升级消费场景。以东街口、烟台山等为核心的5大首发中心梯次布局，推动商圈从买商品向买体验深刻转型。烟台山191栋近代西式建筑，通过保护修复加内容注入加运营增值一体化开发，变万国建筑为沉浸式消费场景。 2026年春节期间，烟台山客流量同比增长30.12%，年轻客群占比超60%，成为以文新商、以商成文的鲜活注。

0: 掉。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副总经理茂山峰：
1: 我们通过修旧如旧，保住历史风貌，再把手店和主理人品牌、沉浸式的剧场、艺术策展钻进去，组建了我们做热闹，志向做内容，转角就是新场景。
0: 以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为标尺，绘就生活性服务业温暖底色。据了解，2025年福州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6%，居全省第二。2026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3%，居全省第一。2025年社零总额增速6%，在全国万亿 GDP 城市中排名第一。截至今年6月，已连续22个月领跑全省。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普及到本土品牌的崛起，从数字赋能的提速到沉浸式场景的繁荣，福州正以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引擎，让城市更有温度，让幸福更有质感。福州市商务局服务业发展处副处长肖丹：
2: 下一步，我们将以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为契机，聚焦餐饮、住宿、家政服务等人民群众关心的领域，持续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打造福州特色服务品牌，不断创新服务场景，激发消费活力。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八月蓉城青春潮涌，连日来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在福州各地举办，两岸青年跨越海峡相聚有福之州，在交流合作中结下友谊，共话未来。请听一组报道。5号，以两岸同心共续海峡生态园为主题的第14届海峡青年会增值放流活动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码头举行，160名两岸青年相聚闽江畔，与热心市民共同放流超65万尾本地市生鱼苗，为闽江口渔业资源、水域生态修复注入青春活力。活动现场，两岸青年代表发出生态保护倡议，号召两岸青年以青春之名守一湾碧水，续两岸同心。主办方向参与活动的两岸青年颁发增值放流公益证书。台湾青年陈小恩：
4: 把鱼苗放到的闽江里面，那主要是要保护这里的生态。我觉得我们放下的不只是生命，更是跨越海峡的生态资源。
0: 5号第14届海峡青年会、第4届两岸融合特教人才研学营在福州市残疾人康复就业中心开营。现场，两岸特教从业者、技术人才、青年教师等围绕 AI 助残的思考与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孤独症儿童视觉提示中的应用实践等主题开展分享，为特殊教育发展注入新思路。据了解，研学营为期5天，将围绕 AI 特教实践、融合艺术体验等方向，通过专题分享、实地走访等多元形式，推动两岸从业者深度对接。台湾青年刘淑玲：
5: 第一次来福州，第一次来大陆，我觉得还蛮友善的，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会想要继续交流。
0: 福州市喜悦公益助残服务中心负责人汪曙煌：
6: 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其实学习到了非常多的知识，也跟同行分享了很多我们的经验，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圈，把大家能够一起来探讨，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
0: 连日来，第9届海峡气象青年会活动在海峡青年交流营地等地举行，活动聚焦防台风、防暑、防雷电三大主题，以气象为纽带，深化两岸青年的专业互鉴与文化链接。在海峡气象青年说暨闭营仪式活动中，两岸青年代表分别展示了研学成果，共同发布海峡两岸青年气象防灾减灾与气象文化共建倡议。大陆青年蔡义友：
7: 结识了一群可以聊生活、聊兴趣、聊天气的朋友。作为青年一代，我们更要以青春之力来学习和普及防灾知识，以两岸同心共建和守护美好家园。
0: 台湾青年吴淑君：
8: 非常亲切的天气啊，温度啊，台湾差不多，福州就像一个福地，收获满满的。然后我也会把这些的知识啊，尤其是这边的人文历史啊等等，会带回去给我们台湾的同胞们。
0: 昨天上午，第14届海峡青年会海峡青年城乡联建联创实践营在福州台湾青年交流发展中心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

0: 28个涉及福州市城市更新、古厝活化及乡村文旅的意向，面向台湾建筑师团队公开征集。两岸学子代表分享了为期一个半月的驻村调研和微改造实践心得，活动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福建省闽台相建相创运营管理公司与多家台湾行业协会达成长期合作，未来将在人才实训、项目资源对接、建筑师驻点交流等方面开展常态化合作。台湾参会嘉宾陈泽修：
1: 台湾是比较小的地区啊，那么地小人稠，所以两岸的融合绝对有它的好处。那彼此加在一起，我想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火花。
0: 昨天是中国报界先驱林百水烈士就义100周年纪念日。上午，纪念林百水烈士就义100周年座谈会在福建新闻大厦举行。与会嘉宾一同追忆林百水烈士的英雄过往，共同探讨新时代如何传承弘扬林百水烈士崇高的理想信念与新闻担当。林百水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报界先驱、新闻界杰出人物之一。他一生奔走革命，兴办新学，执笔办报，既是开白话报业先河的新闻人，也是深耕八闽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的教育家。福建省林百水研究会理事、闽江大学教授林友华：
2: 在我个人看来，它有三个方面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个是心系家国的赤子情怀，第二是坚守正义的刚正风骨，第三是求真务实的职业操守。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作为福州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市城管委市政工程中心正在城区5个主要路口加紧建设巨型遮阳棚。据了解，今年城区增设遮阳棚的5个路口分别是二环路杨桥路口、61路福马路口、古田路新泉路口、54路东大路口、上3路复原路口。每个路口的4个方向安全岛都将安装巨型遮阳棚。目前工程建设正按计划有序推进。此前，福州已在54路华林路口、二环路乌山路口、817路工业路口、浦上大道金州南路口、乌山西路江滨西大道路口、长乐北路塔头路口等多个主要路口建成巨型遮阳棚。这些设施美观坚固，实用性强，有效为市民遮挡日晒雨淋，广受好评。日前，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同步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专项行动。市城管委组建4个专项工作组，主动靠前，协同配合，各区、街镇、社区广泛动员居民、志愿者、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知共享的良好氛围，全面打造干净整洁的省会城市环境。当天上午，记者在台江区双洲桥道与同德路交叉口看到，福州市城管委台江区多部门志愿者联动开展清洁整治工作，重点对邦州里路、白马河步道沿岸路面、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扫保洁作业。现场志愿者手持扫把、垃圾袋、垃圾钳等工具，逐一清扫路面散落落叶、碎石、杂物等垃圾，并集中收纳清理，细致捡拾河滨步道两侧绿化带的隐蔽垃圾、枯枝杂草，彻底清除卫生死角，规整沿线环境秩序。台江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苍霞中队队员王涛：
4: 除了开展集中清理整治活动，我们城管会联合环卫抓好日常巡查保洁工作，对辖区岸线道路采用洗扫设备定向内测作业，严格控制冲洗用水量，避免冲刷的污水和垃圾入河，及时清理路面淤泥、垃圾落叶，规范垃圾桶密闭收运。此外，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沿线巡防，严查往河道、绿化带偷盗垃圾的行为，一旦发现违规倾倒，我们将当场制止，依法处置，督促当事人整改到位。
0: 据了解，此次护河爱水清洁家园行动围绕水面干净、路面干净、立面干净、空气干净四方面开展。

0: 其中福州城管系统围绕路面干净目标打出治理联动组合拳。在鼓楼区东大路，环卫保洁与志愿者们不仅深入居民小区清理屋顶堆积的杂物、地面散落的垃圾与枯枝落叶，还通过人机结合的方式对城市路面、人行道、街边果皮箱等环卫市政设施进行清洗，逐一消除卫生盲区。鼓楼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温泉中队指导员叶建松：
1: 参加本次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能及时的消除一些平时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跟清洁问题，像一些井盖的破损啊，或者说瓷砖的破损，或者说那种透水砖有一些坑洼，我们会第一时间通报给市政相关部门，这样子联动起来，通过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之后，在迎接可视范围内，我们的市容市貌是有得到明显的提升。
0: 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常态长效，下一步福州市城管委将围绕水面、路面、立面、空气四大领域城管工作，强化日常指导，建立问题台账，交办整改，回头看闭环机制，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全力守护蓉城四境，让有福之州温暖蓉城，更好造福于民。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美拉拉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原公司部分业务剥离之后，成立了新的独立法人公司，要求和员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想问员工签订新的劳动合同需要注意哪一些事项才能够保护自身权益？因为和原公司已经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新公司可以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这种情况下面呢，是属于旧的公司要求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是公司的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员工的权利呢，保障在于说工龄是否连续计算问题。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就是如果是公司要求就是员工和新的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工龄是连续计算，那么将来辞退的时候，他补偿金是要把旧公司的年限计算在内。那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就是旧公司已经发给员工经济补偿金了，已经发了，就等于说和旧公司是完全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争议情况下面，那与新公司那是另当别论。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面，那么员工首先就得掌握一份证据，就是是旧公司要求我们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那这份材料。第二呢，就是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由于是旧公司的要求，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立法思路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员工是有权利要求新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0: 微信网友向阳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小区物业公司在未征求业主意见的情况下，在旧水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擅自更换水表，并且按照每个水表500元加上入户费每户180元的价格进行收取，小区保安表示未缴费的业主会被停水。想问物业公司这样做是合法的吗？业主们应该采取哪一些方式来维权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这个问题呢，我有个疑问啊。那现在很多小区都是一户一表，那么一户一表的水表都是由自来水公司来安装的吧？
4: 嗯，
3: 这是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有些老旧小区它仍然实现统一供水的情况下面呢，那我认为说没有经过业主同意擅自更换这种远程水表的行为，本身就是侵犯业主的合法权利的，这是类似于强行服务的。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维权的方法是他可以向当地的物管科投诉这个物业公司，要求物业公司更正纠正这种行为。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提取、社保退休办理等社保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全力推动生活幸福也高质量发展，让生活圈成为幸福圈。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福州四城区联动擦亮城市宜居底色。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2017年4月，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如何让

0: 市民的生活更便利、更有质感、更有人情味呢？近年来，福州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牵引，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目标，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补齐民生短板，创新服务场景，打造出既有质感又有温度的福州样板。上午九点多，在金山街道水都社区，陈阿姨准时来到仓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活动室参加点布舞课程。课程结束后，她走到隔壁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先测量了血压，又预约了三伏灸理疗，随后前往旁边的长者食堂享用午餐。从出门活动到就餐完毕，全程顺畅，上课、看养、就餐一站式完成。这样惬意便捷的晚年生活正在福州越来越多的社区悄然上演。社区居民陈芳：
1: 家门几步路，舞蹈教室、卫生服务站、长者食堂全部都挨在一起，做理疗、吃热饭都特别省心。以前想要调理身体还得专程坐车跑老远，现在下楼就能办妥，日子过得舒心又自在。
0: 仓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燕：
2: 我们社区就是按衣食学行够脱健养九个方面逐步去补完点。社区在居家养老中心开设了长者食堂，中午为大家提供餐食，同时还开设了学堂，丰富精神生活。社区也为青少年开设了各类的公益课程，让生活小事不出圈，幸福就在家门口。
0: 作为全国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福州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导向，构建起覆盖衣食学行购托健养的服务体系。截至目前，福州六城区370个社区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已建成340个，覆盖率91.89%，居民满意率97.19%。圈内集聚36500余个商业圈网点，服务320万居民，便利店、菜市场、早餐店等15项基本保障类服务实现全覆盖，养老机构、托育中心、邻里中心同步配齐。福州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工作人员詹全福：
3: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的思路，在六城区370个社区推进建设。下一步，我们还要在移电多能和数字赋能上下功夫，让15分钟不只是时间尺度，更是福州人家门口的幸福尺度。
0: 实体网点织密生活圈的同时，数字网络也在拉近距离感。起源于福州的普普超市将前置参加纯线上运营加30分钟配送模式推向全国，仅福州市场就布局50多个前置仓。2025年，普普在福州试点普普厨房推出上百种的餐饮商品，永辉超市则试点24小时全品类配送，覆盖福州主城区11个仓库，点亮夜间消费场景。永辉超市富源仓仓长林立坑：
4: 目前永辉线上超市已在福州布局了40余个前置仓，其中22个仓已经实现了24小时全品类配送服务。我们不仅提供日用百货、休闲食品、燃油调味等常规商品，活鲜水产也在夜间正常配送，且夜间配送费与免配送费门槛与白天完全一致。
0: 当15分钟可达成为标配，福州开始在便利之上做加法，升级消费场景。以东街口、烟台山等为核心的5大首发中心梯次布局，推动商圈从买商品向买体验深刻转型。烟台山191栋近代西式建筑通过保护修复加内容注入加运营增值一体化开发，变万国建筑为沉浸式消费场景。2026年春节期间，烟台山客流量同比增长30.12%，年轻客群占比超60%，成为以文兴商、以商成文的鲜活注脚。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副总经理茂山峰：
5: 我们通过修旧如旧，保住历史风貌，再把手店和主理人品牌、沉浸式的剧场、艺术策展钻进去，组建了我们做热闹，志向做内。

0: 内容，转角就是新场景。
1: 以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为标志，绘就生活性服务，温暖底色。据了解，2025年福州服务业增长值增长5.6%，居全省第二。2026年上半年，服务业增长值增长5.3%，居全省第一。2025年涉零总额增速为6.0%，在全国万亿 GDP 城市当中排名第一。截至今年6月，已连续22个月领跑全省。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普及到本土品牌的崛起，从数字赋能的提速到沉浸式场景的繁荣，福州正以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引擎，让城市更有温度，让幸福更有质感。福州市商务局服务业发展处副处长肖丹：
2: 下一步，我们将以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为契机，聚焦餐饮、住宿、家政服务等人民群众关心的领域，持续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打造福州特色服务品牌，不断创新服务场景，激发消费活力。
1: 下面和大家来普及一个法律常识：如今，不少小区启用人脸识别门禁，想要进门就得录入人脸。不愿意开通刷脸，便无法正常进入小区。智能门禁固然便捷，却让业主开始担心个人隐私泄露。业主可以拒绝人脸识别吗？物业有权把人脸识别当成唯一的进门方式吗？我们一起来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书文是怎么说的。
3: 小区刚装了人脸识别门禁，物业就说
4: 不刷脸不给进，
3: 可是把自己的脸交给机器又担心信息泄露，能不能拒绝刷脸呢？能。为什么？因为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采集使用必须遵循自愿原则，不能物业贴个告示就默认你同意了，更不能不刷脸不让进，这样是变相强迫同意。有人可能会问，物业要是说
4: 小区只有刷脸这一种进门方式怎么办？
3: 别慌，法律有规定，不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也就是说，物业可以使用刷脸设备优化小区管理，但同时必须为不愿刷脸的业主保留门禁卡、开门密码、手机 NFC 等替代方式。司法实践中已经有相关判例，物业如果强制全员刷脸，属于侵害业主个人信息自主权益，法院不予支持。智能化管理是好事，但隐私保护也不能被忽视。
5: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来。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奶奶今年90岁，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他2岁的时候呢，父亲意外去世，母亲改嫁，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起，他便和几个伯伯一起抚养奶奶至今。今年奶奶脑溢血住院，需要高额的医疗费和看护费，几个兄弟平摊。那么这种情况，他有义务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6: 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的。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兄弟姐妹一起来的。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1: 您这样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0: 日前，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同步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专项行动。市城管委组建四个专项工作组，主动靠前，协同配合各区、街镇、社区，广泛发动居民、志愿者、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的省会城市环境。当天上午，记者在台江区双洲桥道与同德路交叉口看到，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台江区多部门志愿者联动开展清洁整治工作，重点对邦州里路、白马路步道、沿岸路面、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扫保洁作用。现场志愿者手持扫把、垃圾袋、垃圾钳等工具，逐一清扫路面散落的落叶、碎石、杂物等垃圾，并集中收纳整理。细致捡拾河滨步道两侧绿化带内的隐蔽垃圾、枯枝杂草，彻底清除卫生死角，规划沿线环境秩序。台江区城市管理和执法队苍霞中队队员王涛
1: 开展集中清理整治活动，我们城管会联合环卫抓好日常巡查保洁工作，对辖区岸线道路采用洗扫设备定向内测作业，严格控制冲洗用水量，避免冲刷的污水和垃圾入河，及时清理路面淤泥、垃圾落叶，规范垃圾桶密闭收运。此外，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沿线巡防，严查往河道、绿化带偷盗垃圾的行为，一旦发现违规倾倒，我们将当场制止，依法处置，督促当事人整改到位。
0: 据了解，此次护河爱水清洁家园行动围绕水面干净、路面干净、立面干净、空气干净四方面展开，其中福州城管系统围绕路面干净目标打出治理联动组合拳。在鼓楼区东大路，环卫保洁与志愿者们不仅深入居民小区清理屋顶堆积的杂物、地面散落了

0: 巴基与枯枝落叶，还通过人机结合的方式，对城市路面、人行道、街边果皮箱等环卫市政设施进行清洗，逐一消除卫生盲区。鼓楼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温泉中队指导员叶建松：
1: 参加本次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能及时的消除一些平时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跟清洁问题，像一些井盖的破损啊，或者说瓷砖的破损，或者说那种透水砖有一些坑洼，我们会第一时间通报给市政相关部门，这样子联动起来，通过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之后，在营接可视范围内，我们的市容市貌是有得到明显的提升。
0: 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长效长效，下一步福州市城管委将围绕水面、路面、地面、空气四大领域城管工作，强化日常指导，建立问题台账、交办整改、回头看闭环机制，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全力守护蓉城四境，让有福之州温暖蓉城更好造福于民。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闽后，卯足干劲抓项目，凝心聚力促发展。闽后县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眼下一批民生工程产业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将不断完善公共卫生、产业载体、教育配套，持续夯实县域高质量发展根基。作为闽后县补齐医疗卫生短板、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点工程，闽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扩建项目自2025年动工以来有序推进。该项目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涵盖地上用房、地下停车场以及人防工程。当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全面封顶，转入装饰装修以及室外总体施工阶段，计划于2027年12月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闽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黄小龙：
2: 物及保障用房在应急状态下，可迅速转化为应急物资的储备仓库，一是可直接转化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投入使用后，将全方位提升疾控中心的核心能力，将为推进健康闽侯的建设贡献关键的力量。
0: 民生项目落地落实的同时，产业载体建设同样捷报频传。位于京西镇的海盛科学谷项目近日也迎来重要建设节点，首栋产业总部楼宇完成主体封顶。该项目聚焦光电、物联网、高端装备制造三大前沿产业，规划生产、研发、行政以及配套服务等多功能组团，致力于打造集创新、研发、制造与文化交流于一体的 5.0 超级工业综合体。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建筑面积7.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2栋总部独栋楼宇、2栋产业研发楼以及相关配套设施。福州智源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华：
3: 海盛科学谷是省级高端制造综合体，产业定位与我司精密仪器研发制造高度契合，可深度融入福州高端装备产业集群。
0: 产业项目建设提速，优质教育资源布局也紧锣密鼓推进。在青口镇中心城区，闽后县汽车城学校项目各项前期工作稳步推进，计划2028年秋季建成交付使用。该校区用地面积约2.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8万平方米，主要建设教学楼、图书馆、地下室、学生宿舍、食堂、室外运动场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学校初期按公办普通高中标准规划建设，配置48个教学班，可提供2400个学位。未来，学校将根据青口镇中心城区人口变化与学位需求，逐步调整为12年一贯制学校，更好适配区域长远教育发展需求。暑假期间，青少年触网时间明显增加，各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骗局也进入高发期。近日，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把反诈课堂搬进了福州市科技馆，面向馆内园学参观的学生

0: 以及亲子家庭，开展一场沉浸式反诈宣传活动。场馆内图文并茂的反诈科普展板整齐摆放，民警围绕当下利用 AI 技术、网络虚拟交易实施诈骗等典型案例，向在场青少年拆解各类诈骗套路，科普人文信息保护、网络安全防护知识。电子大屏循环播放反诈卡通短片，把常见骗局转化为生动动画，吸引孩子们认真观看。学生黄兆一：
1: 学习让我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以后我在网上会更加小心，以防那些诈骗，会保护好自己，有情况会及时告诉老师家长。
0: 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反诈快问快答互动环节，遇到陌生人索要验证码应该怎么办呢？网上说免费送游戏皮肤，可信吗？孩子和家长踊跃参与。互动铁区还把反诈知识点融入扔沙包、反诈视力表等趣味游戏，大家在游戏当中练就防骗识骗的火眼金睛。生动有趣的沉浸式宣教也让反诈知识真正入脑入心。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黄晨军：
2: 这个暑期青少年这个集中居家，的涉网频次高，社会经验少，防范意识薄弱，极易遭遇这种游戏充值诈骗、虚假福利返利、刷单兼职、粉丝类诈骗等新型电信网络诈骗，可以通过这种沉浸式、互动式的这个宣教方式，提升这个广大青少年这个识诈、反诈、拒诈、防诈的能力。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间13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全力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让生活圈成为幸福圈。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在福州各地举办。今年林白水烈士就义100周年座谈会举行。福州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城区又有5个路口将设遮阳棚。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今年4月，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如何让市民的生活更方便、更有质感、更有人情味？近年来，福州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牵引，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目标，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补齐民生短板，创新服务场景，打造出既有质感又有温度的福州样板。上午9点多，在金山街道水都社区，陈阿姨准时来到苍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活动室参加点布舞课程。课程结束后，她走到隔壁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先测量了血压，又预约了3伏灸理疗，随后前往旁边的长者食堂享用午餐。从出门活动到就餐完毕，全程顺畅。上课、康养、就餐一站式完成，这样惬意便捷的晚年生活正在福州越来越多的社区悄然上演。社区居民陈芳：
2: 出家门几步路，舞蹈教室、卫生服务站、长者食堂全部都挨在一起，做理疗、吃热饭都特别省心。以前想要调理身体还得专程坐车跑老远，现在下楼就能办妥，日子过得舒心又自在。
0: 苍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燕：
3: 我们社区就是按衣食学行构托建雅9个方面逐步去补完点。社区在居家养老中心开设了长者食堂，中午为大家提供餐食，同时还开设了学堂，丰富精神生活。社区也为青少年开设了各类的公益课程，让生活小事不出圈，幸福就在家门口。
0: 作为全国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福州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导向，构建起覆盖衣食学行构托建养的服务体系。截至目前，福州6城区370个社区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已建成340个，覆盖率91.89%，居民满意率97.19%，�院内集聚36500余个商业网点，服务320万居民。便利店、菜市场、早餐店等15项基本保障类服务实现全覆盖，养老机构、托育中心、邻里中心同步配齐。福州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工作人员詹全福：
4: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的思路，在6城区370个社区推进建设。下一步，我们还要在一电多能和数字赋能上下功夫，让15分钟不只是时间尺度，更是福州人家门口的幸福尺度。
0: 实体网点织密生活圈的同时，数字网络也在拉近距离感。起源于福州的普普超市将前置仓加纯线上运营加30分钟配送模式推向全国，仅福州市场就布局50多个前置仓。2025年，普普在福州试点普

0: 富厨房推出上百种餐饮商品，永辉超市则试点24小时全品类配送，覆盖福州主城区11个仓库，点亮夜间消费场景。永辉超市副原仓仓长林立坑：
1: 目前永辉线上超市已在福州布局了40余个前置仓，其中22个仓已经实现了24小时全品类配送服务。我们不仅提供日用百货、休闲食品、奶油调味等常规商品，活鲜水产也在夜间正常配送，且夜间配送费与免配送费门槛与白天完全一致。
0: 当15分钟可达成为标配，福州开始在便利之上做加法，升级消费场景。以东街口、烟台山等为核心的5大首发中心梯次布局，推动商圈从买商品向买体验深刻转型。烟台山191栋近代西式建筑，通过保护修复加内容注入加运营增值一体化开发，变万国建筑为沉浸式消费场景。2026年春节期间，烟台山客流量同比增长30.12%，年轻客群占比超60%，成为以文新商、以商成文的鲜活注脚。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副总经理茂山峰：
2: 我们通过修旧如旧，保住历史风貌，再把手店和主理人品牌、沉浸式的剧场、艺术策展钻进去，组建了我们做热闹、志向做内容，转角就是新场景。
0: 以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为标尺，绘就生活性服务业温暖底色。据了解，2025年福州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6%，居全省第二。2026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3%，居全省第一。2025年社零总额增速6%，在全国万亿 GDP 城市中排名第一。截至今年6月，已连续22个月领跑全省。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普及到本土品牌的崛起，从数字赋能的提速到沉浸式场景的繁荣，福州正以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引擎，让城市更有温度，让幸福更有质感。福州市商务局服务业发展处副处长肖丹：
3: 下一步，我们将以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为契机，聚焦餐饮、住宿、家政服务等人民群众关心的领域，持续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打造福州特色服务品牌，不断创新服务场景，激发消费活力。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八月蓉城青春潮涌，连日来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在福州各地举办，两岸青年跨越海峡相聚有福之州，在交流合作中结下友谊，共话未来。请听一组报道。5号，以两岸同心共续海峡生态园为主题的第14届海峡青年会增值放流活动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码头举行。160名两岸青年相聚闽江畔，与热心市民共同放流超65万尾本地市生鱼苗，为闽江口渔业资源、水域生态修复注入青春活力。活动现场，两岸青年代表发出生态保护倡议，号召两岸青年以青春之名守一湾碧水，续两岸同心。主办方向参与活动的两岸青年颁发增值放流公益证书。台湾青年陈小恩：
5: 把鱼苗放到的闽江里面，那主要是要保护这里的生态。我觉得我们放下的不只是生命，更是跨越海峡的生态资源。
0: 5号第14届海峡青年会、第4届两岸融合特教人才研学营在福州市残疾人康复就业中心开营。现场，两岸特教从业者、技术人才、青年教师等围绕 AI 助残的思考与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孤独症儿童视觉提示中的应用实践等主题开展分享，为特殊教育发展注入新思路。据了解，研学营为期5天，将围绕 AI 特教实践、融合艺术体验等方向，通过专题分享、实地走访等多元形式，推动两岸从业者深度对接。台湾青年刘淑玲：
6: 第一次来福州，第一次来大陆，我觉得还蛮友善的，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会想要继续交流。
0: 福州市喜悦公益助残服务中心负责人汪曙煌：
7: 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其实学习到了非常多的知识，也跟同行分享了很多我们的经验，形成

0: 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圈啊，大家能够一起来探讨，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
1: 连日来，第九届海峡气象青年会活动在海峡青年交流营地等地举行。活动聚焦防台风、防暑、防雷电三大主题，以气象为纽带，深化两岸青年的专业互鉴与文化链接。在海峡气象青年说暨毕营仪式活动中，两岸青年代表分别展示了研学成果，共同发布海峡两岸青年气象防灾减灾与气象文化共建倡议。大陆青年蔡义友
2: 结识了一群可以聊生活、聊兴趣、聊天气的朋友。作为青年一代，我们更要以青春之力来学习和普及防灾知识，以两岸同心共建和守护美好家园。
1: 台湾青年吴淑君
3: 非常亲切的天气啊，温度啊，台湾差不多，福州就像一个福地，收获满满的。然后我也会把这些的知识啊，尤其是这边的人文历史啊等等，会带回去给我们台湾的同胞们。
1: 昨天上午，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海峡青年城乡联建联创实践营在福州台湾青年交流发展中心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8个涉及福州市城市更新、古厝活化及乡村文旅的意向，面向台湾建筑师团队公开征集。两岸学子代表分享了为期一个半月的驻村调研和微改造实践心得。活动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福建省闽台相建相创运营管理公司与多家台湾行业协会达成长期合作，未来将在人才实训、项目资源对接、建筑师驻点交流等方面开展常态化合作。台湾参会嘉宾陈泽修：
4: 台湾是比较小的地区啊，那么地小人稠，所以两岸的融合绝对有它的好处。那彼此加在一起，我想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火花。
1: 昨天是中国报界先驱林百水烈士就义100周年纪念日。上午，纪念林百水烈士就义100周年座谈会在福建新闻大厦举行，与会嘉宾一同追忆林百水烈士的英雄过往，共同探讨新时代如何传承弘扬林百水烈士崇高的理想信念与新闻担当。林百水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报界先驱、新闻界杰出人物之一。他一生奔走革命，兴办新学，执笔办报，既是开白话报业先河的新闻人，也是深耕八闽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的教育家。福建省林百水研究会理事、闽江大学教授林友华：
5: 在我个人看来，它有3个方面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个是心系家国的赤子情怀，第二是坚守正义的刚正风骨，第三是求真务实的职业操守。
6: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作为福州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市城管委市政工程中心正在城区5个主要路口加紧建设巨型遮阳棚。据了解，今年城区增设遮阳棚的5个路口分别是二环路杨桥路口、61路福马路口、古田路新泉路口、54路东大路口、上3路复原路口。每个路口的4个方向安全岛都将安装巨型遮阳棚。目前工程建设正按计划有序推进。此前，福州已在54路华林路口、二环路乌山路口、817路工业路口、浦上大道金州南路口、乌山西路江滨西大道路口、长乐北路塔头路口等多个主要路口建成巨型遮阳棚。这些设施美观坚固、实用性强，有效为市民遮挡日晒雨淋，广受好评。日前，鼓楼、台江、苍山、静安4城区同步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专项行动。市城管委组建4个专项工作组，主动靠前，协同配合各区、街镇、社区，广泛动员居民、志愿者、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全面打造干净整洁的省会城市环境。当天上午，记者在台江区双洲桥道与同德路交叉口看到，福州市城管委台江区多部门志愿者联动开展清洁整治工作，重点对邦州里路、白马河步道沿岸路面、绿化带等重点区域

0: 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扫保洁作业。现场志愿者手持扫把、垃圾袋、垃圾钳等工具，逐一清扫路面散落落叶、碎石、杂物等垃圾，并集中收纳清理。细致捡拾河滨步道两侧绿化带的隐蔽垃圾、枯枝杂草，彻底清除卫生死角，规整沿线环境秩序。台江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苍霞中队队员王涛。
1: 除了开展集中清理整治活动，我们城管会联合环卫抓好日常巡查保洁工作，对辖区岸线道路采用洗扫设备定向内测作业，严格控制冲洗用水量，避免冲刷的污水和垃圾入河，及时清理路面淤泥、垃圾落叶，规范垃圾桶密闭收运。此外，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沿线巡防，严查往河道、绿化带偷盗垃圾的行为，一旦发现违规倾倒，我们将当场制止，依法处置，督促当事人整改到位。
0: 据了解，此次护河爱水清洁家园行动围绕水面干净、路面干净、立面干净、空气干净四方面开展。其中福州城管系统围绕路面干净目标打出治理联动组合拳。在鼓楼区东大路，环卫保洁与志愿者们不仅深入居民小区清理屋顶堆积的杂物、地面散落的垃圾与枯枝落叶，还通过人机结合的方式对城市路面、人行道、街边果皮箱等环卫市政设施进行清洗，逐一消除卫生盲区。鼓楼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温泉中队指导员叶建松。
2: 参加本次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能及时的消除一些平时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跟清洁问题，像一些井盖的破损啊，或者说瓷砖的破损，或者说那种透水砖有一些坑洼，我们会第一时间通报给市政相关部门，这样子联动起来。通过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之后，在迎接可视范围内，我们的市容市貌是有得到明显的提升。
0: 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常态长效，下一步福州市城管委将围绕水面、路面、立面、空气四大领域城管工作，强化日常指导，建立问题台账，交办整改，回头看闭环机制，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全力守护蓉城四境，让有福之州温暖蓉城，更好造福于民。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美拉拉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原公司部分业务剥离之后成立了新的独立法人公司，要求和员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想问员工签订新的劳动合同需要注意哪一些事项才能够保护自身权益，因为和原公司已经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新公司可以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4: 这种情况下面呢，是属于旧的公司要求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是公司的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员工的权利呢，保障在于说工龄是否连续计算问题。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就是如果是公司要求就是员工和新的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工龄是连续计算，那么将来辞退的时候，他补偿金是要把旧公司的年限计算在内。那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就是旧公司已经发给员工经济补偿金了，已经发了，就等于说和旧公司是完全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争议情况下面，那与新公司那是另当别论。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面，那么员工首先就得掌握一份证据，就是是旧公司要求我们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那这份材料。第二呢，就是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由于是旧公司的要求，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立法思路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员工是有权利要求新公司是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0: 微信网友向阳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小区物业公司在未征求业主意见的情况下，在旧水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擅自更换水表，并且按照每个水表500元加上入户费每户180元的价格进行收取，小区保安表示未缴费的业主会被停水，想问物业公司这样做是合法的吗？

0: 业主们应该采取哪一些方式来维权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1: 这个问题呢，我有个疑问啊。那现在很多小区都是一户一表，那么一户一表的水表都是由自来水公司来安装的吧？
2: 嗯，
1: 这是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有些老旧小区它仍然实现统一供水的情况下面呢，那我认为说没有经过业主同意擅自更换这种远程水表的行为，本身就是侵犯业主的合法权利的，这是类似于强买强卖、强行服务的。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的。维权的方法是他可以向当地的物管科投诉这个物业公司，要求物业公司更正纠正这种行为。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15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提取、退休办理等等有和社保方面有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名下吗？
3: 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
7: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众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刘，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1: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那么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也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阿里的问题：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1: 有贷款的房子但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他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这个同意函。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嘉义。嘉义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自己名下有房，女儿未成年的时候又全款买了一套房，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给女儿全款买的房子能设立他们夫妻俩的居住权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1: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他就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封冻结的，他这个不能设立居住权。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不语的问题啊，自己的房子想给母亲登记居住权，但是呢母女俩却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出生证明也已经丢失，这种情况怎么申请母亲的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1: 这种居住权他只要他跟他母亲

0: 及到我们这个那窗口共同拿着产权证啊、身份证啊这些，共同申请居住权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啊。
1: 先锋资讯。日前，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同步开展户河爱水清洁家园专项行动。市城管委组建四个专项工作组，靠前协同配合，各区、街镇、社区广泛动员居民、志愿者、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全面打造干净整洁的省会城市环境。
2: 当天上午，记者在台江区双洲桥道与同德路交叉路口看到，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台江区多部门志愿者联动开展清洁整治工作，重点对邦州里路、白马河步道沿岸路面、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扫保洁作业。现场志愿者手持扫把、垃圾袋还有垃圾钳等工具，逐一清扫路面散落落石和落叶以及杂物等垃圾，并且集中收纳清理，细致捡拾河滨步道两侧绿化带内的隐蔽垃圾以及枯枝杂草，彻底的清扫卫生死角，规整沿线环境秩序。台江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苍霞中队队员王涛：
3: 开展集中清理整治活动，我们城管会联合环卫抓好日常巡查保洁工作，对辖区岸线道路采用洗扫设备定向内测作业，严格控制冲洗用水量，避免冲刷的污水和垃圾入河，及时清理路面淤泥、垃圾落叶，规范垃圾桶密闭收运。此外，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沿线巡防，严查往河道、绿化带偷倒垃圾的行为，一旦发现违规倾倒，我们将当场制止，依法处置，督促当事人整改到位。
1: 据了解，此次户河爱水清洁家园行动围绕水面干净、路面干净、立面干净、空气干净四方面展开，其中福州城管系统围绕路面干净目标打出治理联动组合拳。在鼓楼区东大路，环卫保洁和志愿者们不仅深入居民小区清理屋顶堆积的杂物、地面散落的垃圾与枯枝落叶，还通过人机结合的方式对城市路面、人行道、街边果皮箱等环卫市政设施进行清洗，逐一消除卫生盲区。鼓楼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温泉中队指导员叶建松：
4: 参加本次户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能及时的消除一些平时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跟清洁问题，像一些井盖的破损啊，或者说瓷砖的破损，或者说那种透水砖有一些坑洼，我们会第一时间通报给市政相关部门，这样子联动起来，通过户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之后，在迎接可视范围内，我们的市容市貌是有得到明显的提升。
2: 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常态长效，下一步福州市城管委将围绕水面、路面、立面、空气四大领域城管工作，强化日常指导，建立问题台账、交办整改、回头看闭环机制，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全力守护蓉城四境，让有福之州温暖蓉城更好造福于民。
1: 日前，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关于下达2026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下达福州市地表水保护治理项目第一批补助资金2.1亿元，该项目申请中央补助资金4亿元，其中由福州市水利局会同市生态环境局牵头谋划的福州市地表水保护治理子项目闽江干流福州段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获批9900万元。
2: 闽江干流福州段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项目总投资1.49亿元，由福州市闽江下游河道管护中心作为项目建设单位组织实施。项目聚焦福州段游溪洲、三江口、杨岐三大片区生态缓冲带修复，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实施生态护岸修复，总长约8.2公里，岸滩生态修复总面积约93.59公顷。
1: 近年来，福州水环境治理成效显著，经过系统治理，闽江流域福州段7个国控段面实现优质水比例100%， 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建成沿河串珠公园379个，滨河绿地690亩，实现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治理目标。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要来自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搜索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2: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幼升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在仓山区有购房，但是房产证还没办，能按片内生上白湖亭的麦顶分校吗？
2: 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3年级，4年级可以转到福州来就读吗？
1: 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MI， 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幼升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在仓山区有购房，但是这个房产证还没办，能按片内生上白湖亭麦顶分校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11: 这个东升小学不算发配，因为他户口不在这里，他就是属于随迁，建议他报东升小学。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Annie 的问题啊，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呢在外地读3年级，4年级能够转到福州吗？或者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到福州可以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11: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1: 微信网友熬夜美少女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随迁子女小学在福州市区读的，6年级之后直接进入对口的中学就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11: 就是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福州这边主要你申请制度主要是以居住证为那个，其他的你相应的就可能你就是身份证啊等等这些方面，可能老家的那个户口簿啊这些东西可能也要相应的要提供一下。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西瓜的问题啊，孩子目前在四川读小学1年级，请问下学期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吗？要符合什么要求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11: 他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随迁子女？如果是随迁子女，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居住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静安区古山这个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随迁子女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10: 先锋侠在线。

0: 暑假期间，青少年触网时间明显增加，各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骗局也进入高发期。最近，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将反诈课堂搬进了福州市科技馆，面向馆内研学参观的学生以及亲子家庭，开展一场沉浸式的反诈宣传活动。
1: 场馆内图文并茂的反诈科普展板是整齐的摆放，民警围绕当下利用 AI 技术、网络虚拟交易实施诈骗等典型案例，向在场的青少年拆解各类诈骗的套路，科普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保护知识。电子大屏循环播放反诈卡通短片，把常见的骗局转化成为生动的动画，吸引了孩子们认真的观看。学生黄空一：
2: 今天的学习让我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以后我在网上会更加小心，以防那些诈骗，会保护好自己，有情况会及时告诉老师家长。
0: 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反诈快问快答互动环节，遇到陌生人索要验证码应该怎么办呢？网上说免费送游戏皮肤，可信吗？孩子和家长踊跃参与，互动体验区还把反诈知识点融入扔沙包、反诈视力表等趣味游戏，大家在游戏当中练就防骗识骗的火眼金睛，生动有趣的沉浸式宣教也让反诈知识真正入脑入心。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黄晨军：
3: 这个暑期青少年这个集中居家，你的涉网频次高，社会经验少，防范意识薄弱，极易遭遇这种游戏充值诈骗、虚假福利返利、刷单兼职、粉丝类诈骗等新型电信网络诈骗，可以通过这种沉浸式、互动式的这个宣教方式，提升这个广大青少年这个识诈、反诈、拒诈、反诈的能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将来自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提取、社保退休办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提取、退休办理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孙子由奶奶抚养，有义务和伯伯叔叔一起分担奶奶的医疗费吗？
1: 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选择哪个案由呢？
7: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来。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奶奶今年90岁，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他2岁的时候父亲意外去世，母亲改嫁，由奶奶抚养长大。2013年起，他便和几个伯伯一起抚养奶奶至今。今年奶奶脑溢血住院，需要高额的医疗费和看护费，几个兄弟平摊。这种情况，他有义务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1: 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的。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问题啊，小区呢因为储藏室顶漏水，把储藏室存放的家具还有电器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呢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需要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那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0: 微信网友 Katy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前夫的房子被拍卖之后，对方支付了租房补贴，由于他前夫拖欠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他申请查封了这笔租房补贴，请问法院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前夫作为住房补贴，还是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1: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为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1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标准，给他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半年1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钱都执行走的。
0: 先锋侠在线。
2: 如今啊，不少的小区呢启用了人脸识别门禁，想要进门就得录入到人脸， 不愿意开通刷脸，便没有办法正常的出入小区。智能门禁固然便捷，但是也让业主开始担心个人隐私泄露的问题。业主可以拒绝人脸识别吗？物业有没有权利把人脸识别当成唯一进门的方式呢？一起来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书文是怎么说的。
3: 小区刚装了人脸识别门禁，物业就说
4: 不刷脸不给进，
3: 可是把自己的脸交给机器又担心信息泄露，能不能拒绝刷脸呢？能。为什么？因为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采集使用必须遵循自愿原则，不能物业贴个告示就默认你同意了，更不能不刷脸不让进，这样是变相强迫同意。有人可能会问，物业要是说
4: 小区只有刷脸这一种进门方式怎么办？
3: 别慌，法律有规定，不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也就是说，物业可以使用刷脸设备优化小区管理，但同时必须为不愿刷脸的业主保留门禁卡、开门密码、手机 NFC 等替代方式。司法实践中已经有相关判例，物业如果强制全员刷脸，属于侵害业主个人信息自主权益，法院不予支持。智能化管理是好事，但隐私保护也不能被忽视。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有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提取、社保退休办理等社保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5: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险为自动
1: 转
0: 保打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在艰苦地方当兵，专业则算1.3倍工龄，视同缴费，该如何计算呢？
0: 网传社保断交之后呢，退休了，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要拿得少，是不是真的呢？
4: 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944政务先锋，
4: 944政务先锋。那么此刻我们要请到的政务专家是来自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红磊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4: 哎，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叫做多余哈。他说他在拉萨干满16年，转业回到地方。国家艰苦地方折算工龄规定，海拔3500米以上，1年等于是1.3年。这样算的话，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第21年。请问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这样计算规定的吗？视同缴费是退休再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呢？
7: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1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
4: 嗯，
7: 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
4: 嗯，
7: 然后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哎，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然后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而且就是我们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
4: 嗯，我有2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像您所说的这个通过社保计算器来进行查询，适不适用？因为我觉得普通的情况查询应该都没问题，像适不适用它这种相对特殊的情况呢？这种情况能查得出来吗？
7: 就是首先就是像它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它一个是转业到地方，然后还有一个是问到折算的这个问题。
4: 对，
7: 就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
4: 嗯，
7: 就是没有这个什么就是艰苦地方的折算。
4: 对、
7: 这个是截止到此刻它的政策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就是我不确定，哎，一个是他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哎，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如果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哎，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
4: 嗯，
7: 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0: 冯磊，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他说的这个事儿哈？就是如果说确实在拉萨他是有这样的西藏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那也是要由他那边帮他折算完以后的年限，然后再这个转到福州来，我们认他就西藏给的这个年限，能不能这么理解？
7: 如果就是西藏那边就是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个规定，然后他们当地是这么执行的，
0: 嗯，
7: 然后那具体因为他这个情况就是比较复杂，就是对比较特殊，然后具体的话就是 到时候应该是我们会跟西藏那边就是也取得联系，然后到时候就是会有一个统一的答复标准给他。
0: 好，明白了。
4: 那刚才你说临近退休，咱们再来确认这个事情。咱们一般的推荐的这个临近退休指的是提前多久？
7: 一般来说，就是最迟最迟，他肯定是要那个生日当月嘛。但是就是因为考虑到，就是我们窗口也遇到过很多群众，就是比方说他是退休当月来办，结果查了他的档案，档案跟出生年份又不符嘛，对，又对不上。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如果就是确实有这方面的疑虑，就是可以提前带档案，就是有空的时候都可以先去窗口那边先核查一下，就是确认一下，哎，自己档案上的信息跟身份证的信息是否是一致。是的。
4: OK， 好的，
0: 好。那洪磊，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叫米家快乐的朋友哈，需要你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要辟辟谣。他说网上有一个主播啊，是这样说的，说只要你社保断交之后，等到你退休的时候呢，你的养老金就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要少拿600到800块钱，甚至有可能会少拿1000块钱。他说因为你断交过就会受到这样的影响。这位朋友想要了解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7: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就是因为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他的那个基数的高低，还有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然后就也会高，还有也跟我们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他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他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那相对而言他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0: 也就是说如果少的话，是主要原因是因为这几个月你没有交你的年限，你的时长不够，所以才会导致比人家少，而不是说你中间断交了，你就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年龄你就不会比别人拿的少，这不对啊。
7: 这不对。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余音新生哈，他说偶然查到2011年以前在深圳连续参保4年，但是他在2009年离开之后没有续保，也没有参加其他保险，目前在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操作呢？他本人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
7: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
0: 哦，
7: 就是对，因为要注意一个点，就是所以说我经常说，如果有听众有咨询，就是我们隐私肯定是不能说，然后但是我们就是基本的一个年龄月份信息是可以说的，因为你现在渐进式延迟，你不同的一个出生年月，你的最低缴费年限其实是不同的。
4: 对，
7: 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最低都要19年6个月，而且根据他现在就是提供的这个信息哈，就是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所以说我现在就只能跟他比较笼统的说，就是他反正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那如果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所以我看到他这么复杂的一个情况，会比较建议他，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哎，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到底，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
4: 现在目前如果这个缴费年限不足，还是要一年一年往后续，而不是一次性缴清。

0: 对吗？
1: 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目前统一的口径界限还是以社保法出台，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0: 嗯，
1: 所以我看到他又说2011年之前，我就在想，他如果确定是在社保法出台之前就有交，哎，那他其实是可以一次性补足，但是我不能，就是不是很确定，
0: 对对对对，
1: 你知道吗？就
0: 是
1: 他描述的，
0: 对，
1: 还是一定要以窗口，一定要以窗口。就是核查真实的实际情况为准，就我们这边只能说个大概，就是告诉他，就是我能根据他提供的信息，我能够明确的是，他反正最低最低的缴费年限绝对是不止15年，这个可以明确。
2: 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陈小红的问题啊，他户籍是安徽，1977年出生，社保呢一直都在福州交的，公司呢是他姐姐的公司，2022年就法人变成了他了，交的是职工社保。那在这种情况下，50岁可不可以退休呢？那如果50岁不能退休，那把法人变更成为其他人，那他可不可以50岁退休呢？
1: 你好，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很坚定，就是他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
0: 嗯，
1: 然后但是如果他就是要变更成法人，然后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然后以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然后还有包括他答案的一个具体情况，所以就是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2: 明白了。
0: 他若想在50的这个年龄段退，那就是要到窗口来进行核实，就是是否符合这个50岁退休的一个条件，对吧？
1: 对，就是他就是如果一定要50岁退，他肯定第一步要先把法人变更掉。
0: 好的，
1: 就是变更完法人，然后再去问。就是他如果是都还没有变更去窗口，不管问多少次，那都是
0: 结果都是一样的，
1: 也不大。对，
0: 好的好的，好，感谢洪磊今天在我们这边细致耐心的为大家解答这个诉求，您辛苦了，
2: 谢谢洪磊。
0: 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好的，那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日常版就是这样了。如果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大家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今天的日常版就是这样了，我是肖阳，
2: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时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还有5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0: 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5: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6: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京时间17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0: 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

0: 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去打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1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提取、退休办理等等有和社保方面有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1: 引领新

0: 点新闻，今日看点。今日看点，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名下吗？
1: 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
0: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众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刘，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2: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那么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也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阿里的问题：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有贷款的房子的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他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这个同意函。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嘉义。嘉义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自己名下有房，女儿未成年的时候又全款买了一套房，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给女儿全款买的房子能设立他们夫妻俩的居住权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2: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他就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分冻结的，他这个不能设立居住权。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不语的问题啊，自己的房子想给母亲登记居住权，但是呢母女俩却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出生证明也已经丢失，这种情况怎么申请母亲的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这种居住权他只要他跟他母亲一起到我们这个那窗口共同拿着产权证啊、身份证啊，这些共同申请居住权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啊。
0: 先锋资讯，
1: 日前，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同步开展户河爱水清洁家园专项行动，市城管委组建四个专项工作组，靠前协同配合，各区、街镇、社区广泛动员居民、志愿者、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全面打造干净整洁的省会城市环境。
3: 当天上午，记者在台江区双洲桥道与同德路交叉路口看到，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台江区多部门志愿者联动开展清洁整治工作，重点对邦州里路、白马河步道沿岸路面、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扫保洁作业。现场志愿者手持扫把、垃圾袋还有垃圾钳等工具，逐一清扫路面散落落石和落叶以及杂物等垃圾，并且集中收纳清理，细致捡拾河滨步道两侧绿化带内的隐蔽垃圾以及枯枝杂草，彻底的清扫卫生死角，规整沿线环境秩序。台江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苍霞中队队员王涛。
4: 开展集中清理整治活动，我们城管会联合环卫抓好日常巡查保洁工作，对辖区暗线道路采用洗扫设备定向内测作业，严格控制冲洗用水量，避免冲刷的污水和垃圾入河，及时清理路面淤泥、垃圾落叶，规范垃圾桶密闭收运。此外，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沿线巡防，严查往河道、绿化带偷盗垃圾的行为，一旦发现违规倾倒，我们将当场制止。

0: 依法处置，督促当事人整改到位。
1: 据了解，此次护河爱水清洁家园行动围绕水面干净、路面干净、立面干净、空气干净四方面展开。其中，福州城管系统围绕路面干净目标，打出治理联动组合拳。在鼓楼区东大路，环卫保洁和志愿者们不仅深入居民小区，清理屋顶堆积的杂物、地面散落的垃圾与枯枝落叶，还通过人机结合的方式，对城市路面、人行道、街边果皮箱等环卫市政设施进行清洗，逐一消除卫生盲区。鼓楼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温泉中队指导员叶建松：
2: 参加本次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能及时的消除一些平时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跟清洁问题，像一些井盖的破损啊，或者说瓷砖的破损，或者说那种透水装有一些坑洼，我们会第一时间通报给市政相关部门，这样子联动起来，通过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之后，在迎接可视范围内，我们的市容市貌是有得到明显的提升。
3: 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常态长效，下一步福州市城管委将围绕水面、路面、立面、空气四大领域城管工作，强化日常指导，建立问题台账，交办整改，回头看闭环机制，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全力守护蓉城四境，让有福之州温暖蓉城，更好造福于民。
1: 之前，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关于下达2026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下达福州市地表水保护治理项目第一批补助资金2.1亿元，该项目申请中央补助资金4亿元，其中由福州市水利局会同市生态环境局牵头谋划的福州市地表水保护治理子项目闽江干流福州段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获批9900万元。
3: 闽江干流福州段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项目总投资1.49亿元，由福州市闽江下游河道管护中心作为项目建设单位组织实施。项目聚焦福州段游溪洲、三江口、杨岐三大片区生态缓冲带修复，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实施生态护岸修复，总长约8.2公里，岸滩生态修复总面积约93.59公顷。
1: 近年来，福州水环境治理成效显著，经过系统治理，闽江流域福州段7个国控段面实现优质水比例100%，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建成沿河串珠公园379个，滨河绿地690亩，实现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治理目标。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有来自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搜索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 幼升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在仓山区有购房，但是房产证还没办，能按片内生上白湖亭的麦顶分校吗？
3: 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三年级，四年级可以转到福州来就读吗？
1: 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MI， 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幼升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在仓山区有购房，但是这个房产证还没办，能按片内生上白湖亭麦顶分校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10: 这个东升小学不算发配，因为他户口不在这里，他就是说随迁，建议他报东升小学。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Annie 的问题啊，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呢在外地读三年级，四年级能够转到福州吗？或者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到福州可以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10: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生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1: 微信网友熬夜美少女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随迁子女小学在福州市区读的，六年级之后直接进入对口的中学就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10: 就是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福州这边主要你申请就是主要是以居住证为那个，其他的你相应的就可能你就是身份证啊等等这些方面，可能老家的那个户口簿啊这些东西可能也要相应的要提供一下。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西瓜的问题啊，孩子目前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请问下学期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吗？要符合什么要求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10: 他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随迁子女，如果是随迁子女，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居住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静安区古山这个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随迁子女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9: 先锋侠在线，
1: 暑假期间，青少年触网时间明显增加，各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骗局也进入高发期。最近，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将反诈课堂搬进了福州市科技馆，面向馆内研学参观的学生以及亲子家庭，开展一场沉浸式的反诈宣传活动。
3: 场馆内图文并茂的反诈科普展板是整齐的摆放，民警围绕当下利用 AI 技术、网络虚拟交易实施诈骗等典型案例，向在场的青少年拆解各类诈骗的套路，科普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保护知识。电子大屏循环播放反诈卡通短片，把常见的骗局转化成为生动的动画，吸引了孩子们认真的观看。学生黄空一：
11: 今天的学习让我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以后我在网上会更加小心，以防那些诈骗，会保护好自己，有情况会及时告诉老师家长。
1: 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反诈快问快答互动环节，遇到陌生人索要验证码应该怎么办呢？网上说免费送游戏皮肤，可信吗？孩子和家长踊跃参与，互动体验区还把反诈知识点融入扔沙包、反诈视力表等趣味游戏，大家在游戏当中练就防骗识骗的火眼金睛，生动有趣的沉浸式宣教也让反诈知识真正入脑入心。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黄晨军：
12: 这 个暑期青少年这个集中居家，你的涉网频次高，社会经验少，防范意识薄弱，极易遭遇这种游戏充值诈骗、虚假福利返利、刷单兼职、粉丝类诈骗等新型电信网络诈骗，可以通过这种沉浸式、互动式的这个宣教方式，提升这个广大青少年这个识诈、反诈、拒诈、反诈的能力。

您将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将有来自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提取、社保退休办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响、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

0: 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18点整，
5: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6: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1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提取、退休办理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今日看点，孙子由奶奶抚养，有义务和伯伯叔叔一起分担奶奶的医疗费吗？
11: 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选择。

0: 和哪个案由呢？
1: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来，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奶奶今年90岁，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他2岁的时候父亲意外去世，母亲改嫁，由奶奶抚养长大。2013年起，他便和几个伯伯一起抚养奶奶至今。今年奶奶脑溢血住院，需要高额的医疗费和看护费，几个兄弟平摊。这种情况，他有义务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1: 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的。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问题啊，小区呢因为储藏室顶漏水，把储藏室存放的家具还有电器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呢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需要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不会的。
0: 微信网友 Katy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前夫的房子被拍卖之后，对方支付了租房补贴，由于他前夫拖欠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他申请查封了这笔租房补贴，请问法院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前夫作为住房补贴，还是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1: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唯一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人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1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标准，给他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1年1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钱都执行走的。
0: 先锋侠在线。
2: 如今啊，不少的小区呢启用了人脸识别门禁，想要进门就得录入到人脸，不愿意开通刷脸便没有办法正常的出入小区。智能门禁固然便捷，但是也让业主开始担心个人隐私泄露的问题。业主可以拒绝人脸识别吗？物业有没有权利把人脸识别当成唯一进门的方式呢？一起来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书文是怎么说的。
3: 小区刚装了人脸识别门禁，物业就说
4: 不刷脸不给进，
3: 可是把自己的脸交给机器又担心信息泄露，能不能拒绝刷脸呢？能。为什么？因为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采集使用必须遵循自愿原则，不能物业贴个告示就默认你同意了，更不能不刷脸不让进，这样是变相强迫同意。有人可能会问，物业要是说
4: 小区只有刷脸这一种进门方式怎么办？
3: 别慌，法律有规定，不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也就是说，物业可以使用刷脸设备优化小区管理，但同时必须为不愿刷脸的业主保留门禁卡、开门密码、手机 NFC 等替代方式。司法实践中已经有相关判例，物业如果强制全员刷脸，属于侵害业主个人信息自主权益，法院不予支持。智能化管理是好事，但隐私保护也不能被忽视。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市场版节目，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有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提取、社保退休办理等社保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5: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2: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在艰苦地方当兵，专业则算1.3倍工龄，视同缴费，该如何计算呢？
2: 网传社保断交之后呢，退休了，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要拿得少，是不是真的呢？
0: 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1: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那么此刻我们要请到的政务专家是来自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红磊你好。
12: 你好。
13: 哎，你好。
0: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叫做多余哈。他说他在拉萨干满16年，转业回到地方。国家艰苦地方折算工龄规定，海拔3500米以上，一年等于是1.3年。这样算的话，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第21年。请问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这样计算规定的吗？视同缴费是退休再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呢？
12: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

0: 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
1: 嗯，
0: 然后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哎，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然后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而且就是我们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
1: 嗯，我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像您所说的这个通过社保计算器来进行查询，是不是用，因为我觉得普通的情况查询应该都没问题，像是不是用它这种相对特殊的情况呢？这种情况能查得出来吗？
0: 就是首先就是像它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它一个是转业到地方，然后还有一个是问到折算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就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
1: 嗯，
0: 就是没有这个什么就是艰苦地方
1: 的
0: 折算。
1: 对，
0: 这个是截止到此刻它的政策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就是我不确定，哎，一个是他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哎，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如果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哎，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2: 冯磊，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他说的这个事儿哈？就是如果说确实在拉萨他是有这样的西藏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那也是要由他那边帮他折算完以后的年限，然后再这个转到福州来，我们认他就西藏给的这个年限，能不能这么理解？
0: 如果就是西藏那边就是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个规定，然后他们当地是这么执行的，
2: 嗯，
0: 然后那具体因为他这个情况就是
2: 比较
0: 复杂，就是对比较特殊，然后具体的话就是到时候应该是我们会跟西藏那边就是也取得联系，然后到时候就是会有一个统一的答复标准给他。
2: 好，明白了。
1: 那刚才你说临近退休咱们再来确认这个事情，咱们一般的推荐的这个临近退休指的是提前多久？
0: 一般来说就是最迟他肯定是要那个生日当月嘛，但是就是因为考虑到就是我们窗口也遇到过很多群众，就是比方说他是退休当月来办，结果查了他的档案跟出生年份又不符嘛，对，又对不上，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如果就是确实有这方面的疑虑，就是可以提前带档案，就是有空的时候都可以先去窗口那边先核查一下，就是确认一下，哎，自己档案上的信息跟身份证的信息是否是一致的。
1: OK， 好的。
2: 好，那洪磊，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叫米家快乐的朋友哈，需要你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要辟辟谣。他说网上有一个主播啊，是这样说的，说只要你社保断交之后，等到你退休的时候呢，你的养老金就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要少拿600到800块钱，甚至有可能会少拿1000块钱。他说因为你断交过就会受到这样的影响。这位朋友想要了解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0: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就是因为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他的那个基数的高低，还有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然后就也会高，还有也跟我们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它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它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它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那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2: 也就是说

0: 如果少的话，是主要原因是因为这几个月你没有交你的年限，你的时长不够，所以才会导致别人家少，而不是说你中间断交了，你就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年龄，你就不会比别人拿的少，这不对啊。
1: 这不对。
2: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余英新生哈，他说偶然查到2011年以前在深圳连续参保4年，但是他在2009年离开之后没有续保，也没有参加其他保险，目前在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操作呢？他本人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
1: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
0: 哦，
1: 就是对，因为要注意一个点，就是所以说我经常说，如果有听众有咨询，就是我们隐私肯定是不能说，然后但是我们就是基本的一个年龄月份信息是可以说的，因为你现在渐进式延迟，你不同的一个出生年月，你的最低缴费年限其实是不同的。
2: 是，
1: 对，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都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最低都要19年6个月，而且根据他现在就是提供的这个信息哈，就是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
2: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就只能跟他比较笼统的说，就是他反正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那如果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所以我看到他这么复杂的一个情况，会比较建议他，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到底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
2: 现在目前如果这个缴费年限不足，还是要1年1年往后续，而不是一次性缴清，对吗？
1: 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目前统一的口径界限还是以社保法出台，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所以我看到他又说2011年之前，我就在想，他如果确定是在社保法出台之前就有交，哎，那他其实是可以一次性补足，但是我不能，就是不是很确定，
2: 对对对对，
1: 你知道吗？就
2: 是
1: 他描述的，
2: 对，
1: 还是一定要以窗口，一定要以窗口，就是核查真实的实际情况为准。就我们这边只能说个大概，就是告诉他，就是我能根据他提供的信息，我能够明确的是，他反正最低最低的缴费年限绝对是不止15年，这个可以明确。
2: 好。
0: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陈小红的问题啊，他户籍是安徽，1977年出生，社保呢一直都在福州交的，公司呢是他姐姐的公司，2022年就法人变成了他了，交的是职工社保。那在这种情况下，50岁可不可以退休呢？那如果50岁不能退休，那把法人变更成为其他人，那他可不可以50岁退休呢？
1: 你好，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很坚定，就是他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然后但是如果他就是要变更成法人，然后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然后以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然后还有包括他答案的一个具体情况，所以就是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0: 明白了。
2: 他若想在五十的这个年龄段退，那就是要到窗口来进行核实，就是是否符合这个五十岁退休的一个条件，对吧？

0: 对，
1: 嗯，
0: 就是他就是如果一定要五十岁退，他肯定第一步要先把法人变更掉。就是变更完法人，然后再去问。就是他如果是都还没有变更，去窗口不管问多少次，那都是
1: 结果都是一样的，
0: 也不大。对，
1: 好的好的，好，感谢洪磊今天在我们这边牺牲耐心的为大家解答这个诉求，您辛苦了，
2: 谢谢洪磊，
1: 嗯，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好，
1: 嗯。好的，那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日常版就是这样了。如果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大家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今天的日常版就是这样了，我是肖阳，
2: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1: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三 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4: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3: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4: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6: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7: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6: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7: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2: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0: 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0: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2: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5: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4: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6: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7: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陵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8: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9: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7: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9: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3: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0: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3: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1: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美景，是我们家的唐哥。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3: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日

0: 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3: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0: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体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0: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九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8: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6: 我们

0: 升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 他没有名字。
0: 没有名字。
1: 教授，你听。
4: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9: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1: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每天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

0: 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波同费，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

0: 18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0: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0: 教授，你听。
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5: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9: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1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京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五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6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9: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

0: 间，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

0: 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2: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3: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4: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5: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6: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行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7: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

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0: 与游客签订的书面包价旅游合同条款齐全，没有虚假宣传和霸王条款，行程与平台备案完全一致。五是交通合规，合作客运车辆驾驶员具备合法资质，包车协议齐全，安全设施完好。六是服务合规，导游文明职业，无擅自改行程、强制购物、索取小票等违规行为。六大要素要闭环管控，是旅游团队合规运营的法定基础，也是我们这次这个现场执法检查的核心内容。
1: 嗯，好，那现在我们的执法人员呢已经在现场开展执法了，让我们一起把信号转到外场。
2: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一路同行。
3: 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推出的全媒体普法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外景现场，我是主持人俊堂。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大概7:40左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福州市的五一广场。那么这个时间呢也是旅游大巴车集中发团的时候，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是一辆又一辆的旅游大巴车是整装待发，很多市民朋友呢将会从这里出发开启一个周末的短途旅行。那么现在呢也是暑期的旅游高峰阶段啊，我们刚才也了解到今天呢预计从这里出发的大巴车将会有20多辆，将近1000人从这里出发。那么既是旅游出行的高峰期，同时呢也是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的关键时期，所以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执法人员在这里呢开展一个现场的执法检查。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身旁的几位执法人员，他们呢是来自福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的执法人员。我们先有请今天的带队队长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和其他的几位队员吧。嗯，
4: 主持人好啊，网友好，听众朋友好。我是福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的廖国柱。今天我带队来进对这个五一广场的这个旅游团出行的登车点现场进行执法检查。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执法人员啊，这一位是我们的徐秀慧同志，这位是我们刘秀林同志，跟我们是徐静同志，这是我们的这个曹忠辉同志。今天主要检查的操作的的人员是我们的这个曹忠辉同志和那个许静同志两位，其他两位同志进行配合。
3: 好的，
4: 谢谢大家。
3: 好的，谢谢哈。那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选择在五一广场，以及在这里我们一般检查一些什么呢？
4: 我刚才有说到啊，我们这是这个旅游团的出发前的登车点。这是一个很随机的这个团队检查。只要有团队出发啊，我们把这个工作做在前沿，他出发前对他进行检查，这是确实是保证我们这个团队的安全出行的。所以说选择了这个地方，时间比较早啊。
3: 好的，是的，现在时间还比较早，大家也看到周边还有很多一些晨练的这个爷爷奶奶大叔大妈哈。那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检查吧，好吗？
4: 可以。
3: 好，
4: 我们今天先随机抽点车检查吧。
3: 好，
4: 咱们随机的抽第二部车去，好吧？走吧。大家打开自己的执法记录仪，
3: 镜头一起上车看一下检查的具体情况。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好，随机选择了一辆车哈，我们现在登车看一看具体的情况吧。
5: 好，
3: 现在他们是正在进行亮证。
5: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人员，这是我们的执法证件。今天依法对你的旅游团队开展日常巡查、执法检查、监督检查请你配合。你有陈述申辩的权利，也有申请回避、拒绝任何非法检查的权利。请你出示你的导游证及导游身份标志，导游证。

0: 我们现在看的都是电子，哦哦，是电子导游证吗？同时也有看到他胸牌上的一个导游证，这两者是要对在一起的是吧？
1: 对，身份标识要一致。
0: 哦，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手机上正在显示的是他的一个电子导游证，
2: 华裔，
0: 有他的这个导游证号以及他的姓名和照片等等。好，我们现在呢，执法人员正在对他的电子导游证进行一个现场的检查。我想问一下廖队长啊，我们一般导游带团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咱们普通老百姓要怎么样去分辨它是真还是假的？
3: 根据我们这个旅游法的规定。这个我们这个带团的这个必须是我们的旅游团队的带团的必须是我们取得导游资格的这个合格的导游人员来带团。这个地方就是说对我们导游的要求这是许可的。那么我们在这地方要查了，就是看这个导游看导游是否取得资格。他的导游证这个他今天是不是被派的这个团但如果说我们老百姓或者我们游客来讲我们可能也希望得到一个认可，也是得到这个对导游的这个认可，首先也要查他的资质，对吧？
0: 就是他的证照的齐全，
3: 他就可以通过我们现在的通讯也很发达，通过在微信小程序去搜索这个我们全国旅游监管平台上面有一个导游的这个资质平台，包括旅行社的这个资质，我们都可以查到。
0: 这个平台就叫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好的，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们市民老百姓自己在小程序上就可以搜索得到，也可以扫描我们导游胸前的这个牌子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了，对不对？
3: 导游的胸前的二维码是导游的工作证
0: 啊，
3: 工作证。他在带团的时候，就是他在工作当中，他就必须要这个。
0: 那我们下一步要检查什么呢？
2: 检查一下游客的旅游合同。旅游合同。那您继续。
0: 好，现在他们要即将检查旅游合同。如果说我们遇到这个无证导游的话，要怎么样证明他们是这个私底下接单，或者说他具体的情况要怎么处理呢？就如果要遇到这种情况，
3: 这个他是分两种情况这个分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导游你们两个拍照去带证这个分两种情况，一个是没有导游证的这个从事导游业务这是我们现在喊的这个黑导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是根据我们旅游法是要给予这个处罚的
0: 处罚的金额是多少呢
3: 一般在这个10,000到3万之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导游他已经有导游证了，但是他这个私自去揽了客的，他没有受旅行社的委托因为这个这一块也会这个受到处罚的这叫是私自揽客，这个罚款稍微少一点，就是1000到这个10,000元。这个事情我的查的很多，因为这两年我们福州市这个旅游市场这个确实还是可以发展的比较好很多这个自驾游来的这个游客以后到了这个我们福州市这个他不了解这个我们福州的这个这些景区景点的情况他就在私下里去找我们这个导游队伍或者是我们导游队伍自己私下里去去找到这个游客说我去这个我给你负责带团这个我带你到什么地方去逛这样的情况就最后这个他就构成了导游私自揽客这个我今年这个至少已经查了有6起这样的案子了，
0: 就还是有一些这样的具体情况的话
3: 对，
0: 那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这个执法人员在进行导游核查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词叫做一团一报，那一团一报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它对于我们游客有什么样的保障和好处呢？
3: 这个一团一报就是我们游客在旅行社报名参加了旅游团某个旅行社的旅游团这个旅游团他就必这个旅行社就必须将这个团报到我们的这个监管平台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
0: 明白
3: 服务平台这个平台有一个派团的通知派团单就刚才我们的执法人员已经检查了看到我们导游拿出来那个叫派团单
0: 对
3: 这个上面定的这个很清楚定的很清楚这个团的编号出行时间这个行程路线车辆这个车辆的配备和这些这个驾驶员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的都是应该有的
0: 不仅有这些我刚才还仔细看了一下拿到了这个电子行程单哈上面还有比如说早上几点几点在哪里集合举着一个什么样的牌子在这里进行有一个醒目的标志

0: 好，我觉得想的还是非常清楚的。那有一个问题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流程是我们需要先报备，然后再发团。那如果说要是出团就没有来得及，那出团以后再进行电子备案的补报，这样是可以的吗？
1: 原则上是不行的，是吧？原则上那个都是要后面这个补报，那就是这个再补足他的一些问题，这个是原则是不行的。这个他不报备或者是后面补报备，这个都会
0: 受到处罚，
1: 都会受到处罚。
0: 这个
1: 我们的
0: 是多少呢？
1: 我们这个旅行社条令的55条，它这上面有一个说，旅行社要主动的对提前的报告他的这个经营信息。这个我们就依这一条来进行处罚，一般在这个1万块钱左右。
0: 1万块钱左右。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他前面报备了，但是到了现场以后，发现这个带团的人或者导游他和报备的人员不一致，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或者怎么处罚呢？
1: 这个是很有错误的，是吧？
0: 就很严重了。
1: 这个很严重。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团队，他这里面涉及到要么是车辆，要么是这个旅游团队的这个导游。假如说这个车队的那个我们这个可能可以昭告给这个交通运输部门来。但是导游不对的话，这就是处罚。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这个这样的行政处罚。他的派团单上是登记的这个导游，但是他实际出团的是另外一个导游，另外一个导游他就是这个，相当于他占了人家别的导游的这个信息，别的导游就派不了这个团了。他当时他派的这个填报的是有资质的导游的信息，但是他实质的到这个团里面的带团的这个
0: 就不是这个人了，
1: 不是这个人，而且还没有这个导游资质。我当时是给了处罚，罚的是非常重的。这个我从别的地方查出了那个未取得导游这个资格证的人这个带团的信息。
0: 罚了多少钱？
1: 对旅行社、对导游加起来，这个发了这个7万多块钱。
0: 哦，那还是比较严重。
1: 没收违法所得是这个15000多块钱。
0: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旅游大巴车上呢正在进行一个合同的检查，其实检查了很久了哈。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市民老百姓，其实也是非常配合的出示了他们手上的电子合同。我们现在执法人员还正在检查过程当中，我们稍后看一下上面的结果怎么样，好不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车上还正在进行检查哈。刚才呢，我们廖队长也跟我们讲解了很多他这个在执法检查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哈。稍等，我们的这个执法人员正在下车。刚才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哈，我想问一下，刚才我们在车上都进行了哪些项目检查？因为我看到的是只有一个检查的电子合同，对不对？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哪些呢？
2: 我们还检查了车上的这个安全措施哈，就是安全设施这一块的，这个安全锤，还有这个。
0: 我们过来一些，来，我们导游正在上去。
2: 就安全锤的话呢，因为有我们就是看它能否就是取用自如哈，还有一个这个安全穿有没有说给它封死掉这样子的一个措施。
0: 想问一下我们哪位可以代表检查一下刚才我们的这个劳动合同的检查，是否合规？旅游合同
3: 比较规范。我们看了一下行程安排跟这个行程是一致的，跟他们那个出游的行程是一致的。还有这个就是购物方面他们没有购物啊，购物的也没有，这个强制消费那一块都没有，都写否，这一块还是比较规范。然后游客的权益那一块，争端权益这一块都写得很清楚，这个合同还是比较规范。
0: 我也想问一下，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旅游合同要包含哪些内容呢？是要求必须要有的？
4: 一般第一个就是团费，第二个就是行程，就是第三个就是接待标准，包括这个住宿标准，还有这个餐饮标准，第四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违约责任，包括你这个提前解约需要这个赔偿多少金额等等，这些东西都必须要有。
0: 要标得很清楚哈。其实我这里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看到有的旅游合同会写着什么准五星或者是豪华酒店这样的可能比较模糊的一些词，这种情况是允许的吗？
4: 确实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合同有标示 超五，
0: 就准五星啊之类的，它不是很明确的。
4: 这些东西在我们行业里面是不允许出现这些字眼的，因为我们对这个住宿的标准有一个严格的界定。你比如说，你星级就是星级，非星级就是非星级。那很多合同，在这个合同上面标识类似的超五星或者准五星这些字眼是不符合规定的。所以我们在查处的过程中也会跟旅行社去沟通，跟他们说以后这个合同是不能出现这些字眼的。因为这些东西，超五星、准五星这些不在我们的行业规范里面。所以是这样子的。
0: 就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这个旅行社上面可能会写着说，哎，我们有权在不减少景点的前提下来调整这个景点的一些顺序或者行程的安排，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吗？
4: 这是不允许的。你调整行程的前提是要征得游客们的同意。如果说游客们不同意，那这个旅行社和导游就涉嫌私自变更游览行程。所以我们是不允许的。
0: 好的好的，行。那我们现在是有没有其他的车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呢？还是说我们一般来说检查一辆还是怎么样随机检查？
1: 我们都会这个，没基本上都会去看一下。我们如果需要，我们再走吧。
0: 好的，那我们其实可以跟着执法人员，我们再随机的检查一辆车，看一下车上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好，刚才没事，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刚好随时也跟我们的执法人员一起来聊一聊哈。想问一下，刚才您跟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大巴车上检查安全锤啊等等的一些细节。一般来说，我们普通的市民游客要想跟车的话，有什么提醒大家的要检查？
1: 没事。
2: 游客自己的话呢？
1: 没事，导游你下来吧。导游你下来，不要在车上去了。
2: 因为我们这个
1: 这个扫一下他的导游证
2: 是蛮重要的啊。一个就是说他也
1: 行车证已经在您的手上了，那就可以了。
2: 是这个安全出口呀，以及出口以及这个安全锤嘛，这个是他可以自己那个可以看一下的。主要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座位上的安全带如果说发现有破损呀或者是无法使用的情况下呢，要立即跟这个导游去这个沟通哈，要更换或者整改的这样子一个措施。
0: 明白。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最重要观察的还是安全措施，一个安全带，一个安全锤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没有办法使用的话，一定要立刻的跟我们导游来说。好的，好的，谢谢。好，我们现在看到随机检查的第二辆车也是正在检查我们的导游证哈。我发现我们每次检查都非常的仔细，都要用手机来进行一个拍照和合影。
1: 对，这个要留存一个材料。
5: 这个日期我看一下。这有效期，我们在9月25号。
4: 要记得
5: 去换，及时去换，可以提前三个月就换。
0: 就现在有，
6: 这都同一个公司。
0: 那我们上车简单的检查一下。
1: 我们再看一下车辆这个注册合同，对吧？
0: 好的。好，我们让其他的这个执法人员上车进行一个，
1: 把你的那个注册合同拿给我们看一下。
0: 好，那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执法人员呢正在车上对他们的合同啊还有一些安全措施都在进行一个例行的检查。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目前检查的内容先为大家呈现到这里哈。检查还在继续当中。那么当接下来呢，我们执法人员也会用更生动的方式继续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我们可以看到啊，从这个亮证到查资质、查备案、查合同、查安全措施，每个环节都是非常严格的依法检查。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把镜头切换给直播间，稍后将会大家继续了解相关的知识。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由中共福州市委依法治市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第六季。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那刚才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文旅局的执法人员呢，已经在现场呢，对我们的旅游大巴以及旅行社旅游的导游的资质呢，进行各项的检查。今天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嘉宾是 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政策法规与行政审批处处长刘文海，福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的卓海副支队长。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到的是我们的旅游执法人员在现场为大家执法这么一个情况哈。那看到了刚才的执法，有很多的市民朋友就会很好奇，因为刚才看到我们的执法人员挺多的，那他们也会想要知道为什么说我们的执法检查会有这么多的人一起去检查，那么是必须要有很多人去检查吗？还是说要有一个什么样